彭佳慧，别问我爱谁。但是在装修的时候，装修提前我们是不是得做些工作，得问一问谁家更靠谱，谁不会让你踩坑，对吗？如果现在你

你也正在寻找装修公司，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关注一下万象装饰在9月份啊，然后这个准备的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大包整装现在只要48800啊，价格很优惠。先记住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万象装饰呢，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我们听众朋友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啊，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零增项，你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而且拥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也都可以。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48800这个价格太便宜，材料用什么呀？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那大包整装包含了足足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啊，包括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而且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这些品牌你都可以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同时也可以搜索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这些都包括在内，水管用的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那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质保终身，就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部分，那给您承诺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现在都是在常态化的开放当中啊，包括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签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包括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可以尽享冰雪的乐趣。那现在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了9月份的限时特惠政策。标准成人票原价一张是268，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仅需要268，教师双人同行只要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可以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原件购票可以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来抢票吧。

0: 范玮琪的这首1:1轻快甜蜜的歌是由陶喆量身打造的。
1: 你和我分不开，
0: 爱是一步一步在积累，就像罗马一天一天的建立。感谢那个和你1:1相爱的人吧。如果说你和心爱的他拥有着共同的目的地，觉得这里充满了异国的风情，觉得来到这里也能够享受极致的浪漫，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地方不可以错过，这就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而且真的是离我们非常近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想要去这里看看吗？那就跟着909出发啊。9月12号周六有团期，另外呢9月25号中秋节期间以及10月1号2号国庆节期间我们都有团期。更重要的是咱们是4天的游览时间，所以说也不会占用大家更多的工作日的时间，哪怕您是25号出发也只占用28号这一个工作日哈。那十一假期就更不用说了，4天，那跟着我们909一起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体验到。还记得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其实来到海参崴这座城市，你会发现它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独有的风情，比如说百年步行街，俄式的复古建筑，街头艺人的演绎，还有呢就是街边房子上的这些这个漫画，哇，你都会觉得很有特点，然后你也能够感受到俄式的这种慢生活在这里一点不卷，真的是超级慢的生活。还有我们行程当中会带大家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在这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都会尽收眼底，而且我们会带着大家乘坐全世界距离最短的这样的电车自上而下，正好可以从高处来欣赏整个海参崴的城景和金海湾的海景。这次行程价格2599性价比很高，一价全包的价格，而且不进购物店呢，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想说我出去游玩，尤其要出国游最好，我就是玩的纯玩团，我不要进购物店的购物团，这会满足您的需求了。而这样的品质只要2599一价全含。4天的时间，那我们这是20人的小团出游，尤其你看正值中秋和十一假期，想要报名出行的人也非常的多，那你要抓紧时间占位置，不然真的报不上的啊！只要你手里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现在就可以添加核心微信来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有人说我没有护照，有人说护照过期了，没关系啊，去办理就可以了。基本上3到7个工作日，那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会指导你，帮助你去办理护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能想象吗？你会吃到帝王蟹，而且是每个人一只啊，自己独独的享用一只帝王蟹的感觉有过吗？这一只真的就足以吃饱，虽然我们桌上还有应季的海鲜，有鱼子酱，有虾，有扇贝，有鱼，但是真的吃不下，我觉得这一个帝王蟹足以让我们吃饱了。另外还有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我觉得餐不用说，真的很好吃，这个各种烤品啊，也有这个去解腻的沙拉啊，酸黄瓜啊，对吧？还有提拉米苏也很好吃哦，这个甜品真的很好吃。另外在这里，你可以喝俄罗斯的啤酒，可以喝格瓦斯，也可以喝伏特加，也可以喝红酒，然后与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畅饮，吃好玩好，真的不会留下任何遗憾。尤其我们选择的这个地方也很好，迷人的海滨营地，它设置了很多个适合打卡的地方，还有秋千这个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好的，现在赶紧添加微信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我觉得想要说出心中的那份承诺，那我觉得一定要选择一个非常好的浪漫的场景，所以说海参崴是一个适合的地方，适合你对心爱的人说那句 Yes, I do。 我是何欣，下次节目见。

刚刚有听众朋友问我说，想要购买黑绷带白绷带的组合啊，没有问题，你购买方式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了。但我要提醒您啊，在下单之前一定要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因为这样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黑白绷带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介绍哈，白天可以这个维稳防护，然后夜晚呢咱就是修护，日夜搭配着用，抗老修护双管齐下，你就坚持用，你真的会发现你的肌肤的变化，因为这可是贵妇级的奢护体验，在家里你就可以拥有，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平时单单一个�黑绷带的正装就要卖到3000多，一瓶白绷带也不便宜啊，两瓶加起来都要6000块了，一般人不舍得的。但是今天在平台上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啊，黑绷带白绷带这样的CP 组合都是大正装，只要999，还给您搭配了礼盒，所以说你送人也好，自己用也好，都非常的适合。而且它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是支持玛丽莲素颜的。购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品手速下单抢购吧。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自于张宇，依然还是婚礼仪式高频的 BGM。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继续用这些暖心的好音乐陪伴大家。接下来来听到的就是郁可唯的暖心。

有些心事没有办法亲自说出口，可能只能写在旋律里边。王力宏这首《你不知道的》是从一部电影里走出来，也唱尽了感情当中那些藏起来的付出。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在西伯利亚的尽头藏着太平洋的温柔，没错，这里就是海参崴啊。那现在呢，免签对于我们东北特别是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呢，现在也成为了赴俄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啊。关键是它不像其他的地方离我们比较远，在这里呢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也算是我们东北的朋友们出境游的一个福利。哈尔滨呢乘坐着高铁前往绥芬河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就可以抵达这里了。那另外呢，在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呢，其实大家还可以很好的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海参崴的山海之间的浪漫啊。像这个百年商业步行街，既有这种俄式的老建筑，彩色的这个外墙，咖啡馆，雕花的窗台，甜品店，特色的小店啊，大家呢漫步在街头可以感受一下这种 city walk。 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去比如说

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来到托卡内夫灯塔，太平洋尽头的这个百年的白色灯塔啊，去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样的一个地标。当然其实在海参崴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啊充满着历史的地方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包括这个十月革命英雄纪念碑等等等等吧，列宁广场，还有这个老式的这个蒸汽火车头等等，都是我们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会带领大家感受的。当然到了那边之后，大家不光可以去看到真实的啊太平洋海，而且呢还可以呢打卡一下我们所说到的海参崴呢那里特有的玻璃海滩啊。所以呢别看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四天的时间啊也足可以让大家玩得很好，而且呢吃的也很地道啊，就是包括了当地的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以及还有俄罗斯的海鲜大餐，给大家加赠的帝王蟹。那在这里呢还是那句话吧，每个九月的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行程呢大家呢在我们的线路当中啊，大家呢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我们是小团定制一价全含，中间啊也没有其他的这个购物的地方，让大家跟着我们909打卡海参崴更加的安心。想要跟着我们出发的朋友们，包括10月1号10月2号啊，我们的这个11的团期海参崴的也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加德满都是尼泊尔的一座古城，街头据说遍布着风铃。汪峰其实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并没有实地去取景，风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精神的意象，它在现实当中可能无处可寻，但却驻扎在每一个人的心底。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听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如果大家呢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9月份也为正在找装修的业主们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这个活动。现在呢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大家就可以享受这个优惠价格了。先记住这个电话啊，有装修需求记好04518623-9797，拨打这个电话，万象装饰呢除了给到大家48800这个整装套餐之外，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且万象装饰呢还有着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听这个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对吧，也会在想这个大包整装究竟都包含了哪些啊，然后呢这个里边的品牌呀用料呀都是什么。大包整装呢在万象一共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也很齐全，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子。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品牌，可以去挑样子选颜色。所以想了解优惠详细的内容，记好电话04518623-9797，大家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都是包括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是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东西质保10年只换不修，有装修需求的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8623-9797。来听张韶涵的预言。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物啊，那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呢最近呢在咨询的。因为呢现在入口的东西呢大家可能吃起来都比较这个注意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啊如果你不看后面的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真的是防不胜防。而现在呢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呢，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呢也会去寻找一些啊我们所谓的养生好物啊。那咱们祖国西南贵州呢森林覆盖率是非常高的，在那儿呢也生长着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的高海拔的山地云雾滋养，这里呢也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

的山野珍宝啊，这个珍宝呢就是刺梨啊，大家呢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过它的名字，被誉为三王圣果。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它的维 C 就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也达到了人参的40倍，维 P 的含量更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是呢，这还不是刺梨最独特的地方啊，那它超强的 SOD 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呢，我们可能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生活压力也比较大，熬夜呀、疲惫呀、睡不安稳呐，或者有的时候呢是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其实很多的时候呢都和我们所说到的自由基的氧化损伤相关。那刺梨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它里面含有的这个超强的 SOD 啊，就是天然自由基的一个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还可以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呢，也可以帮我们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沉稳。如果大家可能有时候总会口腔溃疡啊、斑点多呀，或者是换季就感冒，你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相信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团购到的这款刺梨汁呢，它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安心的喝。因为呢是贵州自营的基地，在这个鲜果、采摘5小时之后就急速的锁鲜了。这里边大家可以看一看配料表，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而且呢有机食品也入驻了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在市面当中啊，很多的这个刺梨汁，它可能有的时候为了追求口感啊，会增加很多的内容啊，可能最标志性的就是糖，对吧？但是现在呢，可能很多的朋友说我是抗糖的，对吧？那在这儿呢，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刺梨汁呢，也是啊，这个里边没有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其他的任何的添加了，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自然的馈赠才能给我们的身体最纯净的滋养啊，而且呢。因为是我们所说到的啊，就是刺梨本身的这个味道没有添加，所以会有一点点的涩，一点点的苦啊，多酸，那这也是天然的证明。咱们电台的听友呢，现在呢购买这款刺梨汁都是有优惠的啊，148块钱是3盒刺梨汁，大概是3斤重，想购买更多的话，像6盒6斤重就是278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那贵州贵阳厂家给大家从那边直发，而且呢还会附赠给大家饮用指南，包括大家呢想要体验这份刺梨汁的话，还给大家支持试喝2袋啊，想要团购的听友添加微信标注刺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那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48块钱3盒，大概是3斤重啊。想这个团购的话，添加微信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所有人都告诉我世界很忙，但是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却说那又不妨碍我闲逛。很多人说这就是打工人反内卷的一个嘴替歌吧。当然其实听完这首歌，你是不是也会忍不住在有空的时候理直气壮的去闲逛一会儿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李宇春《野蛮生长》。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还是老规矩，大家呢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呢记得我们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

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909的官方商城呢，实付满499下单呢，还会送给大家专属的优惠券，买东西可以享受到直接立减。那实付满888块钱起，还有疯狂好礼送给大家，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智颜面霜等等等等吧。那记好啊，我们的这个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而今天呢，给大家团购到的就是赫莲娜的，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的白绷带加上黑绷带的面霜啊，没错，今天是白加黑的组合，而且呢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50毫升加50毫升的正装。那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两个正装的大套组只需要999块钱啊，所以想享受优惠的话，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面霜。好了，其实经常熬夜长细纹脸松垮啊，大家呢可能都想用好一点的抗老面霜，但有的时候呢的确是有一点小贵，对吧？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可以说是护肤界的一个顶流王牌，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懂护肤的应该都懂啊，赫莲娜呢它是高端美妆的一个标杆，黑白绷带这对 CP 就是封神级的抗老组合，也是很多女生的一个梦中情霜。因为黑绷带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夜间修护，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熬夜之后的垮脸暗沉细纹松弛，你用它敷上一晚上，第二天脸蛋就会觉得软软嫩嫩，细纹紧致，淡纹紧致，一步到位。白绷带呢，它是

负责白天的修护维稳的。那白绷带它是里面添加了 30% 的玻色因，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的屏障，妆前用还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底妆更加的扒脸。所以呢，黑白绷带要日夜搭配着用，修这个抗老修护双管齐下。你坚持用一段时间，这个脸蛋的细腻紧致啊，透亮饱满的程度啊，就会看得到啊。当然在官网大家可能也知道，一瓶黑绷带平时就要3000多，那你再加上一瓶白绷带，对吧？两瓶加起来可能就是这个6000多块钱，的确有一点舍不得，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呢，算是一个临期的清仓捡漏啊。今天给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的这个价格也很实惠，白加黑的组合都是50毫升的大正装，加在一起今天只要999啊，只要999。好了，其实呢，今天我们说是一个临期的清仓捡漏啊，那所以有效期要给大家交代好。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白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9月，还给大家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有面，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所以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当然如果啊，我们的听友呢，大家呢想这个获得这个更多的优惠福利，看到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的话，那就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号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当中。如果直接想拿到999的黑白绷带的这样的一个特惠链接，那您就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了。

大家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护肤有一个误区，就是只注重晚上的修护，忽略白天的防护，对吧？白天呢，大家都知道这个防晒是要做的啊。那当然了，其实今天的赫莲娜的这个黑白绷带的组合呢，也给大家解决了这个难题。你也不用说自己去搭配啊，我白天应该做什么，晚上应该做什么，让白天的防护和晚上的修护一步到位。白天用白绷带，它是那种绵润的奶油的冰淇淋的质地，油而不润，一抹就融进皮肤里，上脸是那种亚光的丝绒感，不仅能够深层的滋养，还能够帮我们抵住外界环境的刺激啊。那另外呢，带妆一整天也不卡粉不斑驳，皮肤一直透着透亮。晚上如果你用黑绷带，它是这种绵密的乳霜的质地，丝滑好推开，拍两下皮肤就这个吃进去了，所以呢，它是在夜间帮助我们修护受损的肌肤，刺激胶原再生，紧致松垮的轮廓啊，细纹淡化，包括熬夜党你用它垮脸直接消失。那今天呢，真的算是一个临期的清仓捡漏啊，因为呢，这个今天的有效期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9月份啊。那应该说白绷带呢这个也是还有一年啊，所以呢这两个这个他家天天用的话也不用担心说用不完。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很划算，999啊，不是一瓶黑绷带也不是一瓶白绷带，是这个白绷带加上黑绷带，而且都是50毫升的大正装。所以呢，如果说想送给另外一半，那这一套礼盒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啊，这样的一个礼盒的套组啊，大家呢也不用自己再去费心搭配了。当然，如果说送给长辈的话，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脸上的细纹松弛啊，那这个黑白绷带的组合也是既实用又暖心啊。那今天呢，大家呢的确是啊，享受到的是临期清仓的一个捡漏，因为毕竟一瓶黑绷带可能平时就要3000多。那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

来自于王菲的《开道荼蘼》，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那近期呢，我们的这个线路呢，其实已经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呢，已经跟着我们啊，很多的朋友们从五月份就已经出发了。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在九月份的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而且呢，在11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提前来预定了，10月1号、10月2号我们都有团。那现在呢依然还是免签，那大家呢可以拿着护照跟着我们说走就走啊。说到海参崴呢，其实也是我们电波前的这个好朋友吧，应该说呢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啊，大家可以享受到的一个出境游性价比非常高的福利啊。因为呢其实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呢一直以来啊都是我们909呢应该说在这个短途游当中吧，给大家带来的很尽心的一个行程。因为不光是啊我们的这个行程是一价全含，包括了哈尔滨往返到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票啊，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大部分的这个市面当中的绥芬河的行程，基本上都是大家可能到了这个绥芬河啊，然后自己再去拼一些散团啊，所以呢这样一来呢也是会觉得这个不放心。那另外呢再有呢也不包括我们所说到的高铁前往绥芬河，那大家呢可能也还需要自己去这个订高铁票啊然后还很费时费心。当然啊在市面当中一些海参崴比较便宜的行程，大家可能会看到有1000多的啊，那其实呢是包含了这个购物店的啊，那我们的909的这个行程呢是没有啊这个购物的。所以说呢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啊，在11啊很多的朋友提前预定位置了，所以呢虽然11有2个团啊，但是我们每个人就是20个人，多了大巴车坐不下，多了我们那边的提前预留的这个酒店也没有啊。所以说呢想要报名的听友啊还是要抓紧的，因为在11期间呢其实是很多的这个家庭，包括可能大家有去团建的，或者是有几个家庭啊想要一同去这个打卡的，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抓紧时间了解我们909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线路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海参崴，或者呢标注大家想要去的目的地，来提前了解909的线路。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那我们的这一次的行程呢，现在呢也是一共是4天的时间啊，在这个当地的这个海参崴呢会入住3晚啊。那整个的行程线路呢还是比较悠闲的啊，因为本身呢这个地方呢其实并不大啊，但是呢其实这个小城呢应该说这种山海风情吧，让大家呢还会觉得很特别啊。不光是我们所说到这个季节的海鲜下来了啊，我们包括了海鲜大餐、加赠的帝王蟹，还有俄罗斯的这个海滨的这个烧烤红酒大餐，让大家品尝一下俄罗斯大串儿、啤酒、格瓦斯、伏特加。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像行程里边大家还可以来到百年步行街啊，然后去逛一逛，感受一下啊这种欧式的典雅的建筑，包括街头艺人的这种啊大家呢在那边的这种啊欧式的风情吧。所以呢想要历史的9288公里纪念碑、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等等等等啊，包括这个列宁雕像，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也都有安排。了解更多的我们909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

好了，伴着许巍刚刚的这首《爱》，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另外，想跟着我们909出发，了解近期的行程，记好孙巍的微信17044499099 17044499099，一会儿中午的12点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魏礼安带给你的《慢慢等》。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此刻欢迎你来到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哈，在改善住房方面，那前期选房再到装修，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它是一个漫长同时且复杂的。怎样才能够规避风险、解决问题，或者说在创造福利呢？希望你可以把问题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接可以添加微信哈，留言也会在第一时间回复给各位，1554500-9966，同时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晓萱带给你的蓝旗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啊，特别跟你分享好物哈，来自909的严选好物。其实呢，生活当中很多人现在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那么可能会关乎到比方说我们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那在吃的方面呢就很谨慎了，选到呢比方说健康绿色的好的东西。我想可能这是我们重中之重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推荐的确实是比较稀缺，又相对来说对很多人来说有一点陌生。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普及到让大众都知道，就来自祖国的西南贵州。大家对于贵州的认知我觉得可能一定是停留在那个大概的印象，比方说有少数民族，同时呢当地的自然景观非常好，对吧，又很纯粹，而且呢森林覆盖率又比较高，绿化率包括它的含氧量又比较高等等一切的事情。没错，所以生长在这儿，它有4000多种地道的这种中药材，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哈。而且呢有1200米高的海拔山地，云雾滋养，所以这里生长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可以去复制的山珍野宝刺梨。原因不能复制，我觉得可能就好像我们黑龙江的黑土地一样，不是哪里都有黑土地，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它稀缺的资源的部分，没有办法被复制一样，就好像是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它的稀缺资源，山河湖海都算是。被誉为了三王圣果，比方说维 C 它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微 P 含量天山雪莲23倍。但这些呢都不是最独特的地方，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它超强的 SOD， 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很多人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应酬，睡得不够踏实，睡眠质量比较差，脸色暗黄，肠胃积食等等，这些情况其实都是跟自由基这种损伤是相关联的。所以刺梨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了修护细胞，同时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喝上一点点，减轻肠胃负担的同时睡前饮用，那会让你的睡眠更加的安心。脸上出现斑点呀、口腔溃疡啊、换季容易感冒啊等等这些问题，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很多的改变。它呢我们推荐给大家，没有任何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之后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算是有机食品了。因为它入驻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市面上大多其实都会给大家增加了一点带糖的味道，为什么？因为口感更好嘛，大家也愿意喝，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反过来你会发现，真正好东西的话就一定是保有了它原有的味道，这个才是最对的。那我们给大家呢就是要的是自然的回馈，那比方说我们的身体最纯净的滋养，这里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喝起来的味道有一点小涩小苦，然后呢酸的味道会浓一点，这个才是它真正刺梨汁的味道。所以我们特别推荐给各位哈，如果说想购买，现在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三种选择。第一个是148元三盒3斤重的，278是6盒6斤重的，868是20盒的，然后呢是20斤重，你可以多囤一点，比方说送给爸妈、公婆、身边的亲朋好友，每个人拿2盒，对吧？就是一份健康的同时又很有心意、很贴心，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是贵州厂家直发到达，然后送货上门的。欢迎你现在可以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我是英子，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准时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随时随地听到节目的方式蜻蜓 FM， 也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给我，添加微信155-4500-9966。无论是选房还是装修，帮你解决问题的同时呢，规避风险，创造福利。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2: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选好房，装好修。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想要装修的问题。其实呢，在装修之前，各位一定会进行一个筛选，但是会有很多的顾虑和担心，怕选错，而且呢花很多的冤枉钱。在此今天特别推荐给你的就是万象装饰，九月份特别为我们更多的装修的业主们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装修活动。大包呢整装只需要48800，而且呢在这里报完名之后，还能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的你一定要现在记得哈，先拨打电话，然后呢报个名字，这样的话才能享受到更多的专属福利。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可以说保证了全程是零增项，比方说你签订合同的时候约定的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它也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能实现。可能也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所以呢想用的这个主材呀、会不会是一次充好不够大牌等等，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不用担心。接下来的时间给你拆解一下，比方说48800里面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很齐全。比方说地砖哈、包括了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陶瓷。另外呢，说到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环保等级做到了 ENF 级别。木门、榻榻、展翅听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这些品牌大家都可以在上百款当中去选择，无论是颜色还是款式，所以非常活哈，就是给到大家更多选择的空间。你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去参考和借鉴。还有呢就是售后重点的部分，细节的部分，比方说细到什么程度哈，你像地漏、脚阀，这些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渣子、防水，这些是我们看不到的，就是隐蔽工程，那做到了质保终身，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表面工程，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个呢做到了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现在抓紧时间哈，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然后呢去看一看具体的情况。万象装饰现在推出的是大包整装48800，如果是909的听友报名，额外有29800的福利。8623-9797，8623-9797，随时来报名，可以说让装修哈更透明，价格更明了。如果说你有新房或二手房想要装修的，千万别错过。

0: 开我的视线。
1: 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慧琳带给你的三秒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呢要跟你说到的是浪漫的海港海参崴。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距离我们并不是很远，而且利用很短的时间，周末假期就能够感受一下异国风情。你像在一次行程里边，可以把俄式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而且呢，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成为了众多人所关注的，因为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而且还成为了很多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这一次我们会去驻足海参崴，这个城市每一个角落都会有它独特的地方，比方说漫步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特别松弛，还有就是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他们在喝咖啡或闲聊，或者小耳放空和发呆，就是这样的一种慢生活的画面呈现给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身临其境的去体验。那换作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这里啊，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都能够尽收眼底。在海鲜大餐方面给大家准备了应季海鲜，同时呢加赠了一只帝王蟹，而且是每人一只，是不是非常厉害，就是很有诚意，让更多的好朋友

朋友在整个行程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这种舒适品质和体感。所以一共是三个晚上四天的时间，全程由主持人带队。那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报名还能减掉200元的专属福利，成人价格是2599，孩子们也就是2399。所以欢迎大家现在第一时间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09哈尔滨

真的是 Jason Marsden 的声音，什么时候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温暖。那最近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和我们分享啊，说现在会发现说入口的东西啊，大家都不太放心，对不对？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啊，防不胜防。那到了该保养的年龄，但是我们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还总是踩坑。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生长着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在这里呢生长着别处很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刺梨。它呢被誉为三王圣果， V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的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不是刺梨最独特的地方，它独特的地方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啊。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其实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的。刺梨就是天然自由基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来一包，哎，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来一包，睡眠更加的沉稳，脸上斑多呀，口腔溃疡啊，换季就感冒啊，你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喝。咱们这个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下来5个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价格是多少呢？很划算，148块钱三盒，这三盒里面一共是3斤重啊，148块钱三盒，三盒刺梨汁一共是3斤重，它每天一袋啊，它是独立的小包装，独立小包装，喝一袋非常的方便。想详细了解或者是想要下单的，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市面上有很多都是带有添加剂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口感更好，添很多的糖在里面，而我们给到大家的就是自然的馈赠，坚持不做任何添加，纯天然的滋养啊！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如果你也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海参崴，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在这儿可以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呢、啊、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都体验到。海参崴它是一座三面环海的小城，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啊，它是属于就是东方明珠，对于他们来说是东方明珠。那么这一座城市可以说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它独有的风情。首先街道上你看到的建筑就既浪漫又复古，就是纯那种欧式的啊建筑。然后包括说我们在这个街道上看到的全都是一水的大高个大长腿啊，就是非常有这种欧陆风情的。然后你会在街道上看到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他们在路边的咖啡馆很放松的去享受这样的俄式慢生活。然后我们为什么说要给大家选择这个海参崴这个地方呢？你看我们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包括十一假期，很多朋友不想去那些个人山人海的地方去挨挨挤挤，但是又希望说我们时间不要太长，然后最好能看看海，然后最好能够去一个异国他乡，对吧？哎，我海参崴这座城市完全符合我们心目当中的要求，人不多，景还好，还能看海，花费还不高，价格啊，成人是2599，而且是一价全包的啊，我们出行啊，我们住宿啊，都包括在里面了。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要带大家去到的就是俄罗斯海参崴这里当地比较知名的，比如说9288纪念碑啊，比如说他们在当地有一个非常知名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呢、啊，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你看人家那潜水艇里面还有一个同款的周杰伦七里香专辑的同款打卡地啊，一个同款的位置打卡地。然后我们行程里面还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在当地的美食，比如说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那么

时令的一些个海鲜咱就不说了，应季的啊，鱼子酱什么咱就不说了，咱就说人手一只帝王蟹，这个是我们额外给大家加赠的啊，人手一只帝王蟹，就是非常之大，那个帝王蟹我看很大，大到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迷人的海边吧，然后我们会给大家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地道的俄罗斯大串搭配上俄罗斯啤酒、葛娃斯还有 Vodka 啊，就是和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大家可以举杯畅饮，真的是吃好喝好玩好，还不留遗憾。海参崴的行程四天往返，四天20人的小团队，我们是坐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如果说你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没有想好带着一家老小去哪儿，又想要避开人潮看看海，然后感受一下异国情调，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真的非常的适合你，添加微信跟我详细了解就 OK 了，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最近你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这个九月份啊，正在找装修的业主们啊，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众啊，你要先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啊，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啊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啊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设计啊，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都 OK。 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您可以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0451-8623-9797，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对不对？那

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呢？当然不是了，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啊，像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还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兰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啊，这些都是任意去挑选，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像我们想挑选地板，那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而且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啊， ENF 级别的。那如果说我们想选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啊，还有就所有的品牌吧，它都是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啊。那想了解更具体的优惠信息的话，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你像是地漏啊、角阀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金达的防水、东方雨虹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啊，都是由这个万象装饰去负责。那么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众，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啊，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啊，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哎，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而且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啊，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音乐顽童庾澄庆，让你的妈妈扭一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啊，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跟着这首音乐啊一起来舞动。好了，那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我们来听薛之谦演唱的这首《演员》。

来自于邓紫棋演唱的这首《龙卷风》啊，当然大家也知道，原唱是周杰伦，很轻快的 R&B， 写爱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后知后觉的怅然。但是邓紫棋翻唱的这个版本啊，它改成了小调的摇滚抒情，好像也让我们更加的感觉到啊，爱呢像一场狂风骤雨。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分享一下909给大家近期带来的好物啊。很多的听友呢，可能现在呢也会觉得啊，入口的东西呢，一定要啊严把关。所以呢，其实我相信，对于很多的这个养生啊，包括这个爱美的女士们来说，现在大家可能在选东西的时候，也都会非常注重后面的那个配料表，对不对啊？不光要看一看热量啊，还要看一看我们所说到的这里边的添加啊，那有些如果不看的话，真的是防不胜防。特别是到了保养身体的年纪啊，如果选不到这个养生的好物呢，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有一些踩坑吧。所以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次梨汁啊，这个后边的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啊，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添加了，就是次梨汁。其实，在我们祖国的这个西南贵州啊，森林的覆盖率是很高的啊。那现在其实也是成为了很多的这个旅游的热门的一个地方，在那边有4000多种啊这种地道的中药材，在1200米海拔高的山地云雾滋养。那这个次梨啊，也就是这里的山珍野宝啊。我们总说啊，一个地方的这个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我们所说到的那里的这个特产同样也是如此。次梨为什么说叫山野珍宝呢？那它被誉为三王圣果，维 C 啊，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它是柠檬的117倍啊，在次梨的含量当中，而 SOD 的活性呢，达到了人参的40倍，维 P 的含量是天然雪莲的23倍。所以你说它好不好，对不对？不过次梨呢，还有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它超强的 SOD 啊，那这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都很大，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不自觉的就会熬夜、疲惫、睡眠不安、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其实这些都和我们所说到的自由基的氧化损伤相关联。而次梨呢，他们所说到的啊 SOD， 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自由基的清道夫。这个高活性的 SOD 是能够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的。所以呢，在大餐之后你喝一喝它，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安稳。当然如果总出现口腔溃疡，包括这个脸上斑点啊，换季就感冒啊，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也会有很大的改善的啊。特别是我们所说到的今天喝到的这款次梨汁呢，是贵州自营的基地，在鲜果采摘5小时之后就进行了一个急速的锁鲜，而且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还是有机的食品，入驻到了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啊。那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的喝。但是呢，在这儿呢，还是要小小的提示大家，因为这个次梨啊，它里面没有这个添加，它是纯次梨汁啊，所以会有稍稍的一点酸啊，微微的苦和涩啊，但是呢，我们所说到的，这就是大自然的馈赠，能够给我们身体最纯净的滋养，没有其他的添加，不追求我们所说到的那种甜的口味啊。所以说呢，这才是我相信更多的朋友们想要的。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价格是148块钱3盒，次梨汁大概是3斤重左右。如果大家说想多买的话，还有更多的优惠。那这款次梨汁呢，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一个特惠，附赠给大家饮用指南，库存有限，而且呢支持试喝2袋，贵州贵阳厂家直发。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喝次梨汁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次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次梨，1483盒，大概3斤重啊。那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团购的话，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这个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那现在呢，大家呢还是啊想要享受到我们909官方商城的特惠的话，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就是首先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要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记得在底部的

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那现在呢，909的这个官方商城啊，也有满赠的好礼，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颜面霜，包括还有永礼记蜜蜂蜂蜜，包括还有啊红酒中秋好礼等等啊，等待着大家。所以说呢，可以呢关注我们909的官方商城，就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团购秒杀呢，也是大家呢记得在我们底部的菜单栏您要回复的关键词啊，是面霜。提到面霜你会想到哪一个呢？我相信啊，提到黑绷带啊，这应该是护肤界的面霜界的一个顶流存在了，对吧？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组合，今天呢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到大家一个特惠的价格。今天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实打实的大正装，50毫升的赫莲娜正装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的正装，那我们的这个白加黑组合，今天一共到手的价格只要999啊，999。好了啊，说到这个999的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很划算。因为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大家可能平时也知道啊，这个呢基本上可能这个大家买的时候都要3000多左右，对吧？那一瓶白绷带也不便宜，今天两瓶加起来啊，不要6000多，只要999啊，也是因为算是一个临期的清仓捡漏吧。今天给到大家的有效期啊，看一看大家呢，其实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黑绷带是到28年的8月份啊，那我们的这个白绷带呢，它是到27年的9月份啊，而且给大家搭配了精美的礼盒，所以想要啊团购的话，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回复面霜两个字。说到黑绷带，其实也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赫莲娜算是美妆的这样的一个高端的标杆了。这对 CP 组合呢，也是封神级的一个抗老组合，很多女生的梦中情霜，对吧？黑绷带呢，它是主打夜间的一个修护，里边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啊。然后呢，如果大家呢，可能这个垮脸呢、暗沉呢、松弛啊，你敷它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这种啊，软软乎乎的。那细纹紧致也是一步，淡纹紧致也是一步到位。白绷带呢，它里面是添加了30%的玻色因啊，它属于什么呢？白天的一个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那在妆前来使用的话啊，大家可能这个应该也知道，是属于那种比较扒脸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其实白绷带和黑绷带的这个组合啊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就是平时价格比较贵，大家可能舍不得买。今天呢算是一个临期的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到手，今天的价格只要999，给大家搭配了精美的礼盒，送人也没有问题。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当然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这个组合啊，的确啊，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因为呢想要在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的话，这个组合是非常的省事儿的。白绷带呢，你白天用就是那种啊绵润的奶油冰淇淋的质地，油这个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亚光的这种丝绒感不仅能够滋养肌肤，还能够挡住外界的刺激，后续上妆也很服帖啊。那黑绷带就更不用多说了，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被皮肤吃进去，夜晚
深层修护我们受损的肌肤，而且会刺激胶原蛋白的再生。那今天呢，我们是临期的捡漏啊，黑绷带是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是到27年的9月份。大家无论是送人，送给妈妈，然后呢，留住她年轻的状态，还是送给另一半啊，那今天的这个礼盒也都给大家搭配好了，黑绷带有效期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有效期到27年的9月份。

月份啊，整个黑绷带白绷带加起来是999的价格，所以呢真的是很实惠。想要团购的话，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

稳稳的幸福。那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其实就像他歌中唱到的一样，稳稳的幸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期待的那样的一份甜蜜。好了，那接下来呢依然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好消息啊，我们的这个装修方面的消息。对于想装修，大家呢可能第一现在呢想到的就是要找好一点的品质，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还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呢在这个九月份也为我们的听友呢带来了一个这个秋季的家装活动啊，金秋世家事事如意。那给到我们的听友呢带来的是一个很优惠的活动啊，48800大包整装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优惠啊带回家了。而且呢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大家为什么要记住这个电话呢啊，因为记住这个电话大家只要拨打的话那除了48800这个整装的套餐之外，还会再送给我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套装那包括了这个旧房的窗户啊、暖气片、防盗门呐、包括全屋的家具或者全屋的定制啊，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进行拨打0451-8623-97978623-9797。听众朋友们可能首先会觉得这个48800这个整装套餐很划算，对吧？那这里边的这个用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担心，对吧？在这儿呢也是万象装饰呢承诺给大家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另外呢还有

呢，就是在他们家装修，大包整装是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这个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那在这儿呢，也是在潍上装饰呢，在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万象装饰呢，大家可以享受到的是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都是可以的啊。所以有要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那在这儿呢，也是有多种的品牌样式可供大家来选择，像地砖就有马可波罗、格雷麦、蒙娜丽莎，还有冠珠，像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都是 EF 级别的环保级别，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直接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另外呢，在这儿呢也是这个承诺给大家吧，在这个里边呢，大家呢这个用的防水啊，东方雨虹啊，像这个电线呢，金桥金达呀，水管呢，日丰公园呢，这些全部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啊，出现漏水漏电是由万象装饰来进行负责的。那表面工程眼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是10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具体的优惠信息，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啊，去搜索万象装饰。而且呢，在他们家大包整装48800，目的就是让价格更明了，让装修也更加的透明。所以大家呢，具体的想要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享受一个优惠的福利，可以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记好这个电话，现在进行拨打。

世间万千繁华，大多转瞬即逝，而真正珍贵的就是无论如何都值得你去珍惜的那个人，就是林忆莲唱到的至少还有你。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四位要先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另外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最近啊，想跟着我们909出发，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已经来到了像这个9月份啊，我们的这个假期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这个11是不是啊，现在呢整个的啊这两个假期，大家如果想要出发提前的话，那我们909呢目前只有一个行程了，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大家可能也比较耳熟能详了，对吧？到那边呢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啊，其实对于我们哈尔滨人还是啊大家应该是很喜欢的这种俄式风情啊，无论是这个街道啊，这种欧式的建筑啊，还是说呢在这个行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吃到应季的这个海鲜呐、包括给大家加赠的帝王蟹呀，俄式的这个烤串啊，这些呢应该都比较符合我们哈尔滨东北人的口味啊。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边没有的大海啊，到了那边呢大家还可以依然去感受啊。所以说呢无论是想在啊马上到来的这个15啊，还是说这个11假期啊，大家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啊，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的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薇，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你好，我是徐峰。限量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哎呀，今儿是礼拜三是吧？二啊，哎呀，我这一周还那么长呢。你知道，我就盼着礼拜五。来，今天是今天的天气算哈尔滨九月份算好天气了吧？
6: 秋高气爽嘛。
5: 哎，再有这样的天气是屈指可数了。
6: 那就是来年了。
5: 嗯。那个，哎，我听说的，说这回这个中秋和十一的假期要进行调整，说有些很多地方啊，包括高校什么的，要连放13天假。
7: 嗯，放起秋了。
5: 你们看了没有？
8: 13天放13天。
5: 啊，对。然后呢，把这个10月10号、10月11号这两个周末，都这个变成那个啥了，就工作日了，13天。哎呦，挺过瘾的。哎，你说一年总共是52个周末，对吧？
9: 对啊，
5: 108天，是不是？哎，你说捏一块儿休行不行？
9: 哎呀，黄摊子了！
10: 你说你平常也太累了。
5: 对于我来说没区别啊。
11: 对于咱们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5: 对呀，没区别啊。那这样的话，那多好啊！哈，哎呀，想来要是再加上，如果是学校再加上寒暑假，再把一。

0: 108天捏上，哎，歇半
1: 年，
0: 真挺爽的。来，这里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啊、优缺点对比、买车找人，二车买卖评估置换啊，你是要拿省补啊，还是想变点线别腰上，都参与到节目中来啊。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家庭生活指南啊，都欢迎参与节目。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啊，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今天多少秒谁说了算？
2: 那边啊，
3: 昨天我说完了。
0: 哎，你说的嘎嘎准。
3: 嗯，
0: 自己交了5毛钱儿。
3: 嗯，
0: 今天刘大爷吧。
3: 啊，轮到我说了算了，高哥。
0: 哎，
3: 那你觉得27秒怎么样？
0: 他能抢上？
4: 嗯，28秒吧。
3: 28秒，高哥说了算。高哥先说吧。
0: 那到底他说了算，你说了算啊？
3: 高哥说28秒，高哥先说。
0: 28秒啊？
3: 对。
4: 谁说时间谁先说？
3: 啊，我先说28秒。好，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有一个地方给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靠谱的，就是红腾二车。然后呢，地址是在南岗区1矿街1号，或者拨打4-8-1357这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评估二车价格的话呢，你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171-4-8-1357。
0: 下一个啊。
2: 神
0: 儿了啊！提新车怎么说呢？高哥，
4: 踏山河。
0: 哎，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罗马神话、山海经、格林童话、伊索寓言、西游记、金瓶梅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
4: 获得幸运，没开始呢是吧？获得信任很幸运，守护信任更重要。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热销的车型呢，星光 L 还有华境 S， 两款插电混动大六座的 SUV， 一款轴距呢接近3米的车型，起步价格呢是109800，支持贷款8万，3年是零利息的。现在这车店里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欢迎来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的动力、隔音，包括底盘的质感。电话3-8-1949-4-8，来先锋路7号。
0: 30秒整，1块钱。
2: 嗯，
4: 行。
0: 你不行也行啊，
2: 只要没
0: 省
2: 的
5: 3.3块，他就相当省了，相当于。嗯，大家好，这个开始了，掐点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我们预算如果说想买个6-7万块钱的小车，可以看一看我们刚刚上市的 A05。这个车呢，车身是4米2，轴距2米602，是一个2厢的这种轿车啊。如果说你的预算刚好符合，你就来看一看纯电这个小车，无论外观内饰都非常时尚。这个车续航是400多和505的。我们店址呢是在先锋路、城乡路，另一家在松花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9。
0: 29秒。
2: 哎呀，
6: 压力给到我了。
0: 5毛钱啊，五毛。
6: 30-29。
7: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那我们全新赛图斯呢已经全面的上市了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车型呢在江北的万象汇1号门有这个外展，如果江北的朋友不方便到店里来的，想看看这个赛图斯的这个全貌的啊，可以到这个万象汇。明天呢我还去，如果想这个和我偶遇的啊，你可以加我电话微信18646049-5，店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
0: 27秒30。算了，不到1秒就没了。
2: 你更
7: 挺好，挺好，挺好。谢谢，谢谢，谢谢。
8: GDP 全靠咱这
7: 行。28秒。
0: 28。
8: GDP 全。
9: 我整不完。
7: 整不完。
9: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军啊，咱们 H10 呢首批车主呢订单也在陆续到店中啊，现在交的每天也都有。然后现在呢虽然说没有预售了，但也不影响订啊，因为这款车整体来讲呢。

0: 要高，想要这个省油的啊，看看我们的蓝牌混动的车型啊，吉利的 iHave 现在技术也比较成熟啊，70公里以内完全是用电，70公里以上完全用油，而且呢不需要你去插电，一个蓝牌混动的车型就能做到非常智能非常省油。如果大家关注这个 SUV 的话，博越 L 的 iHave 马上上市了，现身已经到店了，如果纯油的版本呢也有新款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松花路33号啊，18045078887，叫微信
1: 30秒。
2: 哎呀，咱这片儿啊，一个就超过那面了。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的燃油车啊，也就是汽车，现在三款车型，昂克赛拉、C-5和C-50啊，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2.0和2.5的啊自然吸气配着6AT 变速箱的，这个质感非常好，而且安全等级也非常高，对家庭用车来讲我觉得非常友好，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的话听友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1: 29我八，算30吧，
2: 30啊，又一块，
1: 又一块，
2: 咱仨五块。
1: 你今天的产值主要靠胖拉动了 GDP， 俩少说六秒，来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啊！再说一遍参与方式，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啊，909徐峰砍车。另外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情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如果找不着视频号呢，进高哥朋友圈，他分享了直播间啊。高哥的微信号是
3: 15244775599，
1: 对，进他朋友圈你就能看着了。你现在到时候有人现在申请，你就马上通过，高哥，行吗？
3: 好嘞。
1: 哎，9497问，起亚对等 B 级轿子 A4 那个级别的有哪款？凯酷啊。
4: 对 ，A4 大概车长在5米多一点啊，我们凯酷的话是4米98左右啊，所以说如果要是想买一个 B 级合资的轿车，现在 K5 大概的落地价格最低配的是12万左右起步。啊，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咱们这个今年和去年啊，燃油车这个大内卷，所有的品牌啊都是这个自己给自己咔咔降价，但是起亚从我入职到现在，我们的价格都很稳定，从不参与其他的什么卷啊，我们
1: 因为你们已经卷
4: 不
1: 动
4: 了，哎，对。我们自己就是先卷起来的，所以说之前也有一直等嘉华的哥哥啊，总联系我说价格怎么样了，我的回复都是价格就这样了啊，所以说想买全系车型的，韩系车的价格也真的是现在是到底了，因为我们没参与这次燃油车这个大卷啊，我们在5-6年前的燃油车的这个价格就已经很低很低很低了。想买凯酷的 K5 啊，这个 B 级大轿车的12万左右起步的，你可以到店里来，因为我们总经理开的就是这个车，开的非常不错，可以记我电话微信啊，咱们到店试一圈他的那个车，没问题的啊，18646049-5。
1: 这是有一个二手车的问题，2014年手动途观，东哥是不是就不用问别的了？
5: 1.8T 的手动挡，两驱的，因为我在我的记忆当中呢，
1: 手动没四驱，
5: 手动挡的话没四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手动挡好像还都不带天窗。如果是手动挡呢，我个人认为这台车白色车况好，差不多的情况下啊，因为年限在这放着，这玩意儿10000大多呗，也就10000大多，要求白色。
4: 哎呀，那哥，2014年的智跑也是。自动挡的也是10000左右，
5: 你那是自动挡，他这是手动挡。
1: 他说这个昨天不听说 A7 26万了吗？店里支上牌子了，26万准了，
5: 实锤了，
1: 叫上汽奥迪9月限时升仓价。哎呦我去，想要26万买 A7 的朋友，45的啊，可以去，比 A6 还便宜，就算保值不如 A6 好。这价也行，
5: 要不说不能提以前嘛，以前如果是 A7 的话，
1: 上市的时候40万，
5: 对，咱说如果再往前倒的话，倒到原装进口，对吧？2.8的，那都60来万了，都是真正的高端车。现在26万多块钱，
1: ABS 灵敏度好像最近特别高，好事坏事，大哥不是好坏，是坏了。因为正常情况下 ，ABS 平时在我们日常使用中它是不介入的。说明你的传感器有问题，
4: 对，现在没有冰，为什么？
1: 对呀，现在这个时候 ABS 能启动，你车肯定有问题了，兄弟，你得修了
2: 啊！除非你是跑砂石路啊，非常细小的砂石路啊，真正站一下还踩实的情况下，它有可能是启动的，但是 夏天的话，
1: 它

0: 天说灵敏度特别高，说明啥呢？
1: 它老启动，
0: 一踩就有，
1: 那
0: 就有问题了，
1: 那就是坏了。
0: 那玩意儿贵吗？那个？
2: 这个分两步，如果是说这个传感器的，因为它是四个轮嘛，有四个这个算是限速吧。如果这限速出现了问题的话，这个维修费用不高。但是如果 AB 这个，如果这个泵出现了问题，
0: 那贵了。
2: 那这个泵就贵了，但是呢，具体也看什么车型。
0: 哎呀，兄弟，啥车？你告诉告诉我呗。那个
2: 现在能出这故障的车非常非常少，一般来说都是老年限的车型，或者是公里数比较大。
0: 嗯，这是问买依维柯找谁？
3: 依维柯
4: 谁好使？
5: 不是奔驰，
4: 高哥，依维柯你行吗？
6: 依维柯啊，这是我不认识。
0: 要不兄弟你换全顺呗，我们那边熟。
6: 看看全顺系列的车型
0: 啊，
6: 买的人多。
0: 哎，你说依维柯现在怎么？哎，真的还好，没有人问依维柯啊，这好不容易来一个。
2: 而且大家想不到的，依维柯现在出电的了
0: 啊，
2: 绿牌的。
0: 那。你可以看，要不你看全顺吧，兄弟啊。那、这个问东哥，2014年明锐，自动挡，1.6，10万公里，哎，里程真少啊。
2: 嗯，
0: 灰色的哈牌，不带多功能方向盘，没天窗，布座椅，那就最低配呗。
2: 最低配的，嗯。如果说是车况精品的情况下，这个公里数，毕竟12年的车，10万公里呢，公里数比较少。我觉得这车能卖到10000大多吧，超20000的可能性基本上非常非常小了。具体还得看车况，老车的话看车况，因为呢，老车的话，这个车况好和车况一般中间的差价还是不小的。
0: 嗯，啊，我说降这么多呢，小张总给我发了一份奥迪 A7 的销量，4月份卖300辆，5月份卖245件。6月份250辆，是不是稳定？7月份哐当，剩150辆。8月份数字还没出来呢，我猜比这还低，否则不会现在出个26。
7: 昨天我高哥说这个车也改款啊，但是就是改不改款，100多台销量，全国销量，太吓人了。
0: 我告诉你，他这个说明啥？8月份已经都揭不开锅了。这个价可以负责任的讲是准赔的，从厂家到经销商都不挣钱了，而且是倒钩倒跨。就像当年的辉腾似的，那你怎么办？库存不能扔地里长毛吧，还得把它清出去。
1: 所有厂家定出来的配件，它也都会按着生
0: 产。对啊，件儿也都到了，
1: 不按照生产步骤都会生产出来出。
0: 妥了都压出来了。
1: 啊，那没办法。
0: 嗯。哎呀，100多辆，
1: 哎、
0: 这数全国排行400多名。
1: 好的时候，保时捷什么的这些卖单人销售冠军，也一年也卖200-300台呀、
0: 啊。肖大爷。刚听闻 A7 的26，想问进口3.07的 A7 价格美丽不？拉不拉胯？
1: 我真没查过，我
7: 查
1: 一下，我
7: 查
1: 一下
0: 啊！
1: 您别着急，
0: 高哥看价谁快行吗？
6: 嗯，让他查吧。
0: 啊、现款 A6 45四驱落地什么行情？你们是都是听到 A7 之后都刺挠了？我告诉你 ，A6 价格基本上应该没什么变动。你不要以为 A7， 哎 ，A7 四驱的多少钱呢？它这两驱的26，四驱的27.8，
8: 差不多，
0: 是不是？
6: 28万2800。
4: 28万2800。
6: 对，
4: 四驱的。
6: 四驱的。
0: 哎呦，3.0的呢？
6: 3.0的国产没有3.0的。
0: 国产没出吗？
6: 啊、也有。
0: 高哥，你真能闹，国产肯定出过。
6: 哥有，但是
7: 现在不出了，
0: 不出了。
6: 买厂家促销都不促销了，按原价卖。
0: 哎呦，
6: 604700。
0: 那谁买谁脑瓜得多大呀？
8: 反正也没人买。
1: 徐老师24款的，现在港里头现在有 A7 啊，不是 L， 是欧国 A 的，
0: 我知道3.0T 的，
1: 59万8，
0: 优惠完，
1: 对，就是指导价格，就是销售价格，
0: 就这么价，就这么
1: 就这个价格，
0: 爱买不买
1: 啊，对，反正现在港里头是赔的，
0: 嗯，
1: 都已经都快搓绳了，但是来讲的话，有的就是你愿咋地咋地吧，我也赔，要不就赔死，要不反正我就这么挺着。
0: 你说当年 A7 这个车开到哪儿去，它是个玩意儿啊，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啊，他要卖这个价说明啥，他不打算卖了，对吧？因为你这都60几，
1: 59万，
0: 59就是60万呗，
1: 60万
0: 谁端 A7 呀、
1: 啊、
0: 60万有谁可能还能再买 A7 呀、啊、对不对？50荣光纯电2月新车，有的时候40卖踩深了就弹脚，也出现过40迈踩深了出现弹脚，高哥正常吗？40迈
6: 弹脚是说湿滑路面吗？湿滑路面应该是正常的 ，ABS 介入了， 如果是

0: 干道
1: 那就不对，
0: 那你就来店里检查检查吧。
1: 对，
0: 只要上道距离没问题，你就过来看看。
1: 你上店里，让他们那个售后的
0: 师傅开一圈试一下。
1: 你跟着副驾驶上，你找用三四十迈，你踩脚试试啊、嗯！哎呀，这个我没想到是个电车出这个现象啊。另外还有就是，咱像高哥说，你看路面湿滑程度啊。有媒体报道说，奥迪这次清库存是因为上汽奥迪要改专营字母标奥迪，四个圈全归一汽，靠谱吗？
2: 有可能，新出这个一汽叉吧，这不就是归上汽奥迪吗？
1: 他专卖字儿的、
2: 对，这小车真的挺漂亮，挺有那个味道的。
1: 东哥啊，上汽奥迪当时从这个传出信儿来说，上汽要奥迪了，到。开店之间这段时间，谁能想到奥迪这个牌子的店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反正
1: 那时候我认为，哎呦，这店要是政策好，拿肯定挣钱呢。
2: 那以前如果是说能拿到奥迪的在一个区域的代理权，那就是说
1: 你得破了门。
2: 对，就是你得，那就是保证钱了。
1: 对，
2: 保证
1: 钱，那是白给你钱。
2: 但是现在没想到说能把各位老板赔成这个样子。
1: 2015年12月份，2016年早产，这么说对吗？宝马 X3 2.0 的，都是2.0的。宝马 X3 也
2: 有2.0自然吸气的，2.0T 的。它那
1: 一五年是
2: 应该是2.0自然吸气的，
1: 黑色。
2: 对啊，
1: 12万公里。
2: 12万公里的，如果说大概吧，因为的话，你这信息给的我很少。其实这玩意儿还有两驱、四驱的。如果说大概的话，2015年的车况精品的情况下呢。就算3万打多4万，但基本上都是车况好的情况下3万多块钱。
1: 熊哥问：2017年哈弗 H2 蓝标豪华自动8万公里两手护棕色内棕色外观吧？蓝标棕外的、
2: 对，蓝标
1: 四片补漆，收车价能给多少钱？
2: 收车价不超2万，应该在1万大多这块儿。二车这东西一车一块一车一价，如果真的你现在有台车想出售，想得到一个准确的车商收购价格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有专人接听这部电话。
1: 让高哥推荐一个代驾的小电车买什么样的，他也不了解这个
0: 代步的小电车吧，那得看预算。
1: 代驾的
0: 啊，那个呀，那个好像是代驾公司发吧，
3: 都自己配，
4: 不是吧？都自己配的，
0: 自己花钱买，他们给提供产品吧。
3: 不
0: 是，这个真还不了解。咱们听友应该有干代驾的，原先我代驾用过这些代驾师傅，他们说过这小车自己买的。
3: 对，自己买，都自己买。
1: 那刚才你还说给配？
0: 不是，就是那个代驾公司好像给提供产品，他们花钱买。
2: 是这样的啊。代驾这一块，如果是代驾的话，它就有个要求，必须你这个小电动车能折叠，
1: 对，能够达到一个尺寸的标准。
2: 对，你得折叠，你不折叠你怎么放在后备箱里呢？对吧？第二个的话呢，像我们这些快递小哥们用的这些，这个也都是自己买的。但是呢，现在有个行业，就是说有往外租的，快递小哥骑这种小电动车，也有专门往外租的。
1: 哎，这是领跑，这哪个店呢？咱天给我发个领跑店里怎么还摆50呢？
5: 不可能是海
0: 陆，竞品竞到一起去了。
1: 那领牌底下摆个50，
6: 不是，对，这是商场，这应该不，这个不是我们，
2: 这应该是在平房的那个商场，
1: 平房那边的、
2: 平房那个商场的话，咱就不提名了。
6: 红旗帽的，
3: 不是红旗帽。
1: 他说他纳闷儿了，怎么领牌底下摆个
3: 对正阳，
6: 正阳家电。
2: 包括呢，这个商场还做过，就是专门一个品牌，一个电车品牌的哈尔滨的专卖，
6: 正阳家电。
2: 但是好像那品牌现在
1: 苏宁牌汽车吧、
2: 不是，但
3: 是某电视牌汽车，
1: 对，某电视牌还信，
3: 后边没信
1: 了。说莹莹是百变御姐啊，对，我还以为新来个小姑娘呢，发型一变不习惯了，是吧？
6: 谁到了这一天？
1: 这里边有一个是，哎，等会儿我再刷，我切回去，来回切换这有点麻烦啊。这是啊，说问高哥，你那个就是那个泵那个检查那个。ABS 啊，跟谁联系？你直接回售后就行。
0: 来先锋路7号就行。你这个车不也是刚买的吗？
1: 对，
0: 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小事儿，放心好了。
1: 2016年速腾，今天二手车这么多呀，1.4T 灰色速腾9万公里，极品车况，我想买， 问东哥这车大概骑多少钱。
2: 如果真的像你说极品车况的话，16年的车，我告诉你极品车况是这样什么一个状态啊。第一个就是每年的公里数在10000公里左右，是10000公里左右。16年的车到现在为止的话，它就不能超过10万。9万多公里
1: 也就那样、
2: 哎、哈牌一手钣金全车有原版，有个2-3件划痕补漆，而且内饰和外观得特别的新，发动机变速箱没有过进行过大修，底盘呢4个减震都不能漏油啊、
1: 嗯、
2: 这算是在我们行业算是极品车况，按土话说啊，说一句就是这车收完之后一个水活就能上市卖车。哎，16年呢，如果达到极品车况的话，市场终端价格得3万大多4万。
1: 嗯，12-3万能买着4驱 SUV 吗？
2: 满街桶吧，
1: 有的是不挑牌子行，因为哈弗12万也有，但是不是特别多啊。
5: 嗯，12万的话，
7: 那狗四驱的你就可以看看大狗了。大狗的田园版14.99万的指导价，现在目前终端的话大概能优惠个3万出头。
1: 啊，那个
7: 完了，对。然后咱如果有一台置换车的话，落地也就是12万左右，
1: 嗯，
7: 就落地了啊。喜欢这款车呢，可以加个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1: 小赵总，你家那个波波
5: 没有四驱，
1: 四驱啊，
5: 博越没四驱。
1: 嗯，那个晨晨家那个好像不够哈。嗯，哎 ，B 钩子够吧？咱不管说行不行，咱说得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啊，
2: 够了
1: 啊。
2: 他关键是他没说他是买存油的，
1: 对，你是买油的买电的呀，
2: 新能源的。
1: 嗯，这是高哥瞅着像小沈阳是吧？来，
0: 怎么什么眼神？
1: 5年的奥迪 A4，每次启动显示换挡杆故障，去四 S 店检查了，说修不了，只能换。那。孔小姐，您的意思是，
2: 首先一点呢，你得问问四 S 店
1: 啥问题、啊，
2: 换这个多少钱？
1: 对啊，
2: 对吧？他要便宜的话，你就在四 S 店换。如果呢，在四 S 店说你觉得这个东西，他可假设啊，假设说这个东西要你4000块钱，你觉得贵，说的不行，这太贵了，我接受不了。我告诉你，外面一个。差不多的啊，咱就说呢，有口碑啊，多少的有一些这个面积的修配厂资质的，基本上跟四 S 店的价格差一半，就是里头
1: 半价，
2: 外面2000啊。
1: 而且，客观的讲啊，现在的四 S 店对于车辆售后的所谓的维修，一半以上是换件儿。
2: 钣金除外，
1: 对，
2: 钣金
1: 除外，钣金
2: 有的时候还得喷喷漆啊。
1: 那现在好像就没有修这个概念，就哪个件坏了，他就换哪个啊。而修配厂呢，还有一些保持着原来的老风格，是吧？我能给你把这件修上。
2: 对对
1: 啊、
2: 嗯，比方说像发电机的话，发电机
1: 以前从产。
2: 对，如果是发电机的话呢，到四 S 店的话，肯定直接就告诉你说的这个得直接换掉，换个新的。
1: 嗯。
2: 那么发电机的话，有的可能是因为公里数大点，碳刷不行了，或者是甩轮不行了。
1: 嗯、
2: 那么到外面的修配厂，他可能就说：“我拆你这发电机，你给我100块钱。”
1: 嗯。
2: 然后之后呢，换碳刷100、
1: 嗯，
2: 然后能换个甩轮，可能300，加一起可能就是500-600块钱就搞定。但是呢，如果一个好的启动机的话，那么我买可能是不是好中等的，它就2-3千元。所以这是不同的。
1: 问莹莹，昨天那个医疗器械那小子买车了去了吗？
6: 买了，
1: 就这么利索。
6: 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晚上我跟你说，咱们家听友真是特别痛快，可能是跟我脾气也对路子啊。昨天晚上8点多有个听友，我也表示感谢啊，就是晚上8点多，然后后来我给他回信息之后，就是推荐了 A10，上午说10点半来，10点半准时来的，提前了几分钟到了。到了之后呢，看完车试驾完之后，这车压根没看过，
1: 嗯，
6: 从来没看过。然后销售给他介绍之后，然后又试了一圈驾，在我出门之前把钱交了，就是非常。
1: 而且你相信这样人他用车啊，
6: 也非常非常顺利，
1: 车不带有任何毛病的。
6: 对，也祝咱们听友啊，就是只要是这个提到新车的，都能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把车开走。用车愉快。
2: 对，人这老话说嘛，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1: 嗯，
2: 他痛快人就愿跟痛快人在一起。
1: 对，墨迹人呢？
2: 那咱不知道啊，
1: 就能跟墨迹人在一块儿。
2: 咱没文化，咱不太了解这个东西。
1: 来求解惑，谁能给我回答一下？他说，最近发现钱可难挣了。
8: 好，光
1: 想见吗？啊，他说我跟你，他说不夸张的说， 我上厕所不敢使劲儿，我怕饿得快。
6: 真邪乎，
1: 钱难挣啊！
2: 原来吧，我说我自己行吧？
1: 啊，你行，那没毛病。
2: 哎，说我自己，原来的话呢，我都是听肖总的指示，说东哥，你得出去多走道啊，尤其你吃完饭要走。我说那行啊，这个养生肯定没毛病啊，因为确实这样的。我咔咔咔，我吃完饭我就出去走啊，一走走五六千步啊。
1: 嗯，
2: 我最近把这习惯戒掉了。
1: 嗯，为啥呢？饿得快。
2: 因为我走完之后晚上还得补一顿儿，我不走我就晚上不用吃了，省钱了。
0: 我以为一动不动能延年益寿呢。
2: 那肯定的啊。
1: 能、
2: 啊。像你在许愿池趴的时候，那活了多少年呢？
1: 那是前世。
0: 那生命在于运动，这话咋来的？
1: 养乐多。凡尔赛值得购买吗？凡是值不值得的问题我真没法回答。他说我10万左右的预算，就担心现在保养量少，维修保养的便利性和故障率。咱先说维修保养便利性啊，哈尔滨的服务站呢你不用担心，但是呢雪铁龙啊在这个二网布设的现在可确实是不太多，你要是拿下边二三级县市啊或者是屯子里边使，确实在维修保养上不方便。但哈尔滨你怕什么呀？有博能呢，你有它垫底呢。而且还有一点，雪铁龙维修保养很便宜啊，它的价格非常非常低，你可以去售后车间看一看。车我开过长途，高速调132开的嘛，定速巡航含市区里边回来进市区拥堵了一阵儿，表显是6.4升/公里啊，稳定性安全性都没得说啊。而且这车你看人的造型设计的一点不土气，没有抄袭任何人。谁看你仔细看这车，各角度特别受端详。09年12月份 S300 完犊，完了。
2: 这个咱闲聊吧，闲聊一下吧。
1: 啊、
2: 这09年的 S300 的话，刚好改成了就是后面是 LED 灯的，
1: 对，是那红色。
2: 哎，对，红色的。在它之前06、07的时候
1: 黑杠
2: 都是黑杠的，而且呢特别有点这个文化和品味调性是什么？你车身是什么颜色？这个黑杠是什么颜色？
1: 嗯。
2: 那么呢到了今天，这个呢多少呢也是沾一些情怀车了。那么06、07的相同车况和09的话，06、07的更贵。
1: 嗯，对。
2: 哎，如果09年的是这样的啊。如果真是能达到收藏这个标准的话，这个车呢可能得值4-5万啊。再说大概，咱不较
1: 劲，这个概率太低了。
2: 哎，一般的情况的话，09年呢可能3万左右。如果是赶上车况不好，过户次数多，公里数大，再带点小瑕疵的，2万多块钱也是遍地都是，遍地都是啊。
1: 要啊、哦，这个沉浮是该里送货用，啊，要买个电车面包子。还得要五，哎，哥们儿，你送货怎么还非要5座呢？
2: 对，不，
1: 没座不行吗？
2: 不行。首先呢，他要求的是5座的，他要求是客运手续，
1: 哦，
2: 不能是货运的，后面的没有那封闭窗。
1: 那货运资格证很难考吗？
2: 不是，他这个车啊，买的时候他就是像那个2座就货运的，那么呢2座的话是货运版，七座呢有2个座还没地方放。
1: 嗯，
2: 因为它不像能折平啊，所以的话它就能得选个5座了。高哥，我说的对不？
0: 说的没毛病，预算没说是吧？
2: 10万之内，
1: 肯定是往便宜了挑。
0: 10万之内
1: 啊，十万，
0: 那大个的看看50阳光呗，
1: 5座吧。
0: 这个车5座的、6座的、8座、9座都有，
1: 电
0: 是客运
1: 版，跑多少？
0: 300或400，但是它有2座的，这个就纯是货运版了。
1: 那个续航长吗？
0: 都一样，客运版和货运版都是一样的。这是空间大，再不你看看50宏光也行。50宏光这个车有增程，续航更长一些，但不是纯电的。
1: 嗯，
0: 你就是买这个面包车，纯电的、燃油的、插电的，你就看看50系列的，大街上跑的也多，保值率也好，皮实抗造耐用。
1: 嗯，
0: 你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电话是3-8-1-9-4-8。
1: 老刘，长城 H10，我想买雪地胎，便宜的多少钱？
7: 便宜的叫不上口的，400左右，
1: 就是
7: 国产，对，一根啊，国产稍微好一点的，你像西湖、回力啥的，500左右。
1: 对，
7: 然后
1: 不是，我告诉你，胖、你可能保守了，有些大杂牌子400用不了。那杂牌子你都不让
7: 那
1: 租的，
7: 那都没有，那一年轮胎保都没有啊！
1: 我告诉你，那个轮胎都什么样哈、啊？新胎换上个正面丑，它的侧面鼓肚， 没见过那儿的什么胎吗？
7: 不能使那也
1: 啊，
7: 那不敢使那也
1: 贼便宜。
7: 本身新能源就稍微沉一些
1: 啊，
7: 没事，你要买雪域胎也行。咱们听友的话，雪域胎也能给你照顾啊。记一个电话微信吧，18686893338。

0: 但是一般问这样的朋友，我想啊，就是你刚才说那400，他都不能接受。我就跟你说，他四条胎，顶到门他四条胎1000块钱，我觉得他都是肉疼了。前天去先锋路本田修车前说要收200块钱检测费，有这个费用吗？
1: 为啥非得要去呢？为啥非得
0: 不是？我就想知道四S店有这个规定吗？我不知道啊。
1: 现在有的店的话是，就是每个品牌不一样啊。
0: 嗯。
1: 有的品牌的话是不收检测费的，但是在以前，比方说2010年之前，所有的四S店的话，如果你车我现在有什么问题了，
0: 嗯，
1: 第一个呢，他会向你先说清楚了，就是这个我们检测这个检测出故障之后，我们就要收检测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如果再排除故障，这个故障是多少钱？以前都是这么说，是不是高哥？你不是干了20来年了吗？
2: 这么说，但是前提先跟你打招呼，再收钱不过分。但是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这种激烈环境，巴不得所有客户啊，就是能回电，哪怕您去检查啊，就是不花钱，他也愿意让你回去检查。不知道店里头为什么非得要推出这个政策，一直现在还在收钱。
0: 那不是他这个车吧，我看了一下后边他介绍了，咱兄弟这台车是个2016年的老奥德赛，10年了。我想说兄弟，你还非得回服务站，你是一个多么较真的人啊，你这车是一个奥德赛啊，大方里都能修得明白的，你还回服务站干啥呀？
2: 找文铎就完了呗，
0: 你就直接找文铎呗，他也不收你检测费啊。
1: 外面的修配厂呢，
0: 不是十年车还回四S店
1: 的
0: 啊？
1: 这个外面的修配厂呢，现在都没有检测费，除非在南方特别高端的一些修配厂，人确实有检测费。但是呢，那种修配厂，咱可
0: 劳斯莱斯的、
1: 阿斯顿马丁了这些，他们都会有检测费，尤其呢
0: 啊。
1: 奥德赛这个车型2.4的发动机2016年的，现在只要不论大小是个修配厂，就是拿捏它整明白它那是太轻松了。
0: 广告，但是东哥你先别着急切换，我忘了录入我的操作
1: 啊，那我就得再说几句
0: 问题。
1: 对，
0: 嗯，
1: 那我就接着说完了你整啊。因为这台发动机都2.4的话，在本田的车型当中用了太多太多了，包括雅阁，包括量也大，而且呢这个发动机设计的比较简单，修配厂师傅呢修它的时候也得心应手，非常明白，接触这么多年了。你像我家门口就是在那个道边有个叫高大爷修车铺的、
0: 嗯、
1: 原来修四轮车三轮车的，现在也能修2.4那个雅阁。
3: 高大爷、
1: 啊、对、哦、奥德赛啥的
4: 啊，没开业呢吧、
1: 干多少年了，干20来年了、主要以修底盘为这个最出名。
0: 谢刘哥锦鲤啊。来广告。
5: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0: 询问来继续锁定询问看车啊，这里是每天下午1点准时跟您这个研究用车问题啊，车辆选购啊，故障排除，二车评估。参与方式两个，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侃车。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东哥你说这两年用你那号是不是少耽误我多少礼物？
1: 耽误事儿。
0: 那耽误事儿。
1: 高哥、你打个样给刷一个。
4: 那我上银行求钱去，
1: 得把你那个，把你的，
4: 这都是死期，
1: 把你的，你上中国人民银行去求去啊？
4: 对，
0: 向南大众高七自吸的，天窗排除盆老化，
1: 哎呦
0: ，A 柱泡水了、
1: 嗯，
0: 他说得拆开晾干了，
1: 嗯，
0: 问送修配厂得多少钱？兄弟，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修配厂可不乐意接这样活了，因为啥？他拆完他晾着，铺着盖着在院里，尤其现在这个季节有个什么缺点？天凉了。
3: 缓
0: 得慢了，他缓得慢呢，不是多少钱的事儿，兄弟，这个因为啥？技术含量没有，几乎没有技术含量。哎呀，
1: 万一哪块拽坏了的话，
0: 对，而且还担责任。
1: 说个大概吧，我不知道你这就是 A 柱，还是说座椅底下都有水啊？
0: 嗯，
1: 如果光是 A 柱的话呢，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太麻烦。如果要是座椅底下有水的话，因为座椅和地板全部要周出去嘛。
0: 嗯，
1: 一般来说，我是个人认为啊，因为这行咱不专业。500块钱能干的是哈尔滨最低价，
0: 对，
1: 最低价啊，
0: 老费事了。泰然， 总说速度那个迈多少迈，南方不这么说，说是这是东北方言嘛，大哥，那是英里的一个音译，英里是不是读 mile 吗？是不是读 mile？
3: 这个其实应该是这个，就是峰哥说的完全没错，但是应该是那个缩写啊，应该是 mph 吧，如果没记错的话。美制的那不都是这个吗？就多少迈，它指的是对英里每，
0: 对，应该是英里一点六，
3: 对，
0: 一点六一吧，还是一点六几，反正一点六多一点点啊，就相当于这个。这是以前老话，因为啥就叫迈啊？我跟你说，大伙讲，最早进入国内的车辆是什么呢？是二战，尤其二战结束之后。那个美国租借法案那批大盗鞋还有杰姆西都扔到中国了。
1: 嗯，
0: 我们国内这个车一直使到哪年？使到80年代，这种车还有老盗鞋，他那顶上那个数字那一圈那是美式英里，哎，所以说呢他们一直就老司机就叫卖
1: 卖，对
0: 啊，就这么来的，懂了吗？以至于现在吧，就是这个咱们把公里多少公里时速，比如说100公里也叫100迈，这个呢虽然说是在严格意义来讲它是不准确的，但既然大家伙都能明白，就像南方人你一说，哎，这画面里边扎马尾辫这闺女长真俊，
6: 听不懂，
0: 他们不懂，哎，这俊呢实际上是俊那个字儿，
1: 对
0: 啊，
1: 嗯，或者像我高哥这样在南方都叫靓仔
0: 啊，靓仔
1: 靓仔，
0: 嗯，在上海叫烂仔。
1: 哎，高哥，你说在广东话7788，你说这是不是好字儿？说
4: 不了解，
1: 啊，说岳泉同志7788，啊，
0: 嗯，
1: 那先不回答，那咱尴尬了，咱就说那啥，说卖的事儿吧，
0: 嗯，
1: 说卖的事儿，其实这是一个汽车常识啊，就是我给你从二手车圈说吧，现在我们能接触到卖的话呢，现在很少了，除非天津港那边有这些原装进口车，而且不是中规的，它还能出现英里，包括呢，现在有一些00后呢也加入了二手车这个大军，刚刚进来不太懂，比方说收个车一看表。10万公里，
0: 嗯，
1: 他认为这是十万，因为显示10万吗，
0: 嗯，
1: 但是他不懂，就是说这个澳门豪华是美国进口的，这个的一定是这个英里的话就合到16万公里了，往往就出现这么一个笑话，其实这个就当个大家当笑话听，但是有一天真的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得知道这个迈和公里还是差挺大意思的。
0: 左长亮27550-21雪地胎上哪儿换经济实惠，这些年啊，东哥你都不知道，我让有些人给我折磨的，我已经很无语，你知道吗？你像这左哥，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那种就特别会过的两根灯草那样的生活理念的人啊？因为我正常，比如说啊，像这个肖大爷，我们一说起来石头灰的，我们认为像建大呀、什么佳通啊这样的就石头灰的了。
1: 是，
0: 但有些人认为这不实惠，这太贵，这轻奢。对啊，你还给我添这么贵的，他
6: 不实惠，
0: 对，他就得要我说那侧面胎帮带鼓包的那个，那个便宜的，
1: 比方像三角朝阳、建大这些，
0: 对，
1: 推荐完了之后，往往会产生一个误会，
0: 你
1: 宾我疯子了，
0: 对，
1: 因为这个事儿吧，我现在很少是给咱车友推荐，就是因为啥呢？咱有个车友，他问我，他说你们车大刷在哪刷的？
0: 嗯，
1: 因为他看上我们车里外刷的干净嘛，我说我们有专门的刷车行，完了之后我说大刷这轿车大概200块钱吧。他就把车送去了，送去刷完了啊，但这个刷车行不是我开的啊，因为咱不开那个，他刷完之后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对刷的质量不满意还是因为200块钱的原因，拿微信给我一顿呲的。我想说这哈尔滨200块钱大刷就是二手车商刷的，都算是便宜的，
0: 不是，就是啥，这个
1: 每人承受能力不一样，
0: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个用文言话叫什么，叫夏虫不可语冰，就你跟虫子说这个冰这个东西实验有，他说你骗我呢，因为他那玩意儿到冬天全死了，
1: 或者说呢，你说我要当时给他推荐个3000块钱大刷车的地方，
6: 那是不敢想钱
1: 呢，他是不是得来找我来
6: 给你写到福
2: 写一半啊。
0: 常亮，你要信我的你就整建大轮胎，我用了10多年一直用那个，不贵，对，轻奢雪地胎都是，其实那个算不上轻奢，都那胎的质量还行，挺好的，你就这那个加文铎的微信就行，他那儿你现在加都有点早，因为啥呢，这时候雪地胎没开始接受预定呢，都你加他微信文铎汉语拼音全拼啊，文铎01，你加这个就行啊，翻新胎和不用雪地胎最省，
1: 翻新在前。

0: 压缸不能用。
1: 他说要不就前轮换雪地胎是不是也行
0: 啊？你得问高哥，高哥换两只雪地胎吗？
2: 还有这事吗？
1: 高哥啊，高哥不是换两只，一只不换。
3: 真能闹，我四季胎都换两只，何况雪地胎。
0: 是这样的啊，这个不管是什么胎，绝对不能用翻新胎。用翻新胎的话，如果跑高速，
1: 那巴基斯坦那个也不行吗？
0: 咱就说
1: 他那技术挺好。嗯，
0: 因为呢，这个翻新胎的话，不管是胎花还是侧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标识，它都是应该好打上的啊。你跑高速的时候，它容易出现危险，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啊，人大车用翻新胎行，咱这个小车别差那一条胎几百块钱，
1: 嗯，
0: 千万千万不要用翻新胎，哪怕你的轮胎旧点，你将就将就，或者冬天的时候你使四季胎都行，翻新胎绝对不能用。
1: 那个检测费他说有，不光是本田，他说福特也有，他说我去牡丹江就是下高速故障灯亮了，牡丹江那儿他我也不认识修配厂啊，我说尚德在那儿有我就去尚德了，但是呢就得上4S店。4S店上电脑一查，进气传感器故障，结果呢，当地啊没件儿，
0: 没件儿。
1: 他说那得等一周，他说我是来办事儿的，我也不能在你这待一周等着你这个件儿啊，要走，要100块钱。
0: 正常，因为人使电，如果说消费的角度来说的话，第一人出人了，出工了；第二的话，人也上设备了，对啊，是，对，是收益，你不修的话，收你100块钱。
1: 哎，你说我上饭店点菜哈，我一瞅没有可口菜，但是我已经喝了他一杯水了，我转身要走，他要不要我这杯水钱？
2: 你要是要纸的，会要你纸。
1: 是，对，我就要一杯水，他应该不会收我钱吧？
4: 不能，哥，因为你这个消费角度来说，他得公示这个价格。
1: 嗯，
4: 你像是他收你200块钱，如果说这个钱是公示出来的，在工商部门。是合理的，你所有消费要明确的。但你像你喝一杯水，那哪个饭店能把一杯水钱给贴出来呢？那不可能啊，那这还是两回事儿。而且你这个钱一定要交财务，有的呢可能是这个师傅，是吧？讹你200块钱，他也不交店里啊，你就给他交完就拉倒了，这种一定不行啊！你这到有关工商部门一举报一个准，而且还很罚的。
0: 你说这，比方说这100块钱，小张哥，就上你们店说收这边，我让你开发票没毛病吧？
4: 没毛病啊，肯定开啊，维修费啊，
0: 你给我开发票。
4: 对，要开的，但这种情况
1: 增值税发票我得要。
4: 对，就维修发票就行了。
1: 你收我钱，我必须得要发票。
4: 票子不行啊，你要开发票就开正规的财务发票。
1: 对，你必须给我，你给我开白单子不行。
0: 是，肯定不行。高哥那天吃9.9那个麻辣烫，
1: 嗯，
0: 完了之后还给开张发票呢，是不是高哥？
3: 最后没给我开，地址太长
1: 了。落款是内蒙古什么玩意儿？记得那个笑话吗？我算了，不要了，免了。
0: 最后老板一看太麻烦了，说跟高哥这么长，
1: 免了。
0: 说我给送个饮料吧，咱就不开卡，不开发票。
3: 老板跟你一样，
0: 高哥夹饮料回家了吗？
4: 其实最关键的核心是这个钱收费一定要公示，
1: 对，
4: 不公示是你是有理由不交的，
1: 违反消法。
4: 对，
1: 高先生说，我买四季胎就没管牌子，我是挑中间价买的，不买便宜的，不买贵的。哎，
0: 这没毛病。
1: 我告诉你，所有一个劲儿的都什么事儿都想要占便宜的人，一辈子吃亏，保的。
0: 我买手机这样，因为我对手机一点不了解。苹果机到手机店有3000的，有6000，有9000的。我说我买6000那个。
1: 嗯
0: 啊，其实我俩一样的考虑的角度。
3: 打开一看是菠萝手机，
1: 8款。
0: 他说菠萝手机啥意思？
1: 你不知道啊？长得跟苹果一样，叫菠萝手机。
0: 不是，这是我新买的，这不是苹果吧？
1: 你那是安卓系统，一打眼就
0: 是。我就说这意思，我就是我不认识这个手机。
1: 又买了个华为啊？
0: 啊，我不认识。
1: 那你不上阳光节买台车，你都对不起他。
0: 那你等我凑够钱了，我贷款下来的。
1: 18款，2019年7月份落牌的速腾，1.6，白色，自动挡。妈呀，2万公里！
0: 2万公里，这台车如果这公里数全车原版原漆的话，
1: 它保原版，19的，7月份的，
0: 原版原漆啊。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得卖到5万多，但是我估计超5万5的可能性不太大。
1: 这值了啊！他说我要添点钱，想要买个10万的宽绰点的合资轿子。
2: 十万
1: 左右，就多点少点差一波。
2: 他那车多少钱啊，哥？
1: 5万多
2: 。
0: 他就得5万多。
2: 哎呀，那你15万想要合资轿车，能看到起亚凯酷的2.0T
1: 吧？不是，如果他只添5万，就10万的。我理解他不想添10万，
0: 他就想花10万。
1: 我理解他就是10万块钱，因为15万你知道，王晨他好挑的就不用问了，因为10万啥呢？就10万有难度。
2: 那你那10万，
1: 我告诉你，你那不够。
2: B 级轿车
1: 你那儿也小，我告诉你，十万合资。

0: 大一点的是谁？凡尔赛。十万赫兹大的就是雪铁龙凡尔赛。为什么呢？你看雅阁凯美瑞便宜了吧？十万它不够，它都到十二三万。
1: 雅阁是这样的啊，现在国内最便宜的包牌包税，雅阁最低配的它应该是舒适版啊，11.98万包牌包税。
0: 对。它是11.98万，实际上就是12万，
1: 十二万还带点别的。
0: 哎，你要说十万的话，雪铁龙凡尔赛拿这车置换补贴，归了包堆的，你这车你就听我说，西过小鹏，开着您的这台大众，溜溜达达下午吧，你去一个地方，你导航叫一矿街，你会发现前面挖的全是坑。
1: 那个好像这几天就完事了，这几天就完事了，工程进展速度很快很快。
0: 还有圣东格挡，在。一号那个位置你会看到一个门口摆着几台车的一个二手公司，门口站一大爷。
1: 对，大爷，嗯，准备近期焗油了啊。
0: 对，这一套业务你到那儿摆车，你就一句话，那台凡尔赛你要不用最低价给我买到，这台速腾我不给你。
1: 我能办，
0: 你看他决不决定给你跑。
1: 对，我能办，
0: 啊，你加他微信
1: 17148135，下了节目之后咱俩微信联系啊。
0: 哎呀，要贩子告诉我，上海那和平饭店自己揣可乐进去，你要是开得50，单点也50。哎，你说我跑到和平饭店去喝可乐，你说平时你得是没真是也啥也没见过。
1: 不，也有的为了自拍吗？
0: 啊，名媛。
2: 那也不是可乐呀。
0: 对，那不能喝可乐了，那喝鸡尾酒啊。
1: 那不一定啊，高哥，你上回去是。到的卫生间接的那个自来水往那一摆，自己切了份柠檬啪往里一扔。
3: 名媛去照相得把他那名包放后边。
0: 嗯，不说有名媛合资买个巴黎世家，结果脚气传染六个人全得了。
3: 哎呦，
0: 小张总，二手雪胎你那有没有？
4: 哎呀，又开始了这个季节。
5: 二手的好像还真没有啊，你得看啥型号的。
0: 嗯嗯，
5: 你这个我们这买新的不行，我那网约车那雪胎100多块钱，你考虑考虑，那关键尺码得对得上啊。
0: 嗯
5: 嗯，
0: 浩耀，这个感谢节目，感谢菊莹今天在领宝买的车相当给力，通过节目给了好大好大的优惠，祝菊莹一路长虹。
6: 这就是上午我说那个特别，
0: 不讲价不看了，到那就点了。
6: 不是，他主要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守信用的人，就是昨天晚上约好几点，人就提前到了，到了之后跟我说了一声，确实我在上节目之前啊给安排妥了啊，感谢对我们的支持，对节目的支持。
1: 这话曲哥，我觉得你说的有点虚假。那你说人这么痛快的哥们儿，人在你那儿也订车了，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
6: 表示了，
0: 都表示了，人家
6: 买完车买，而且我这人啥？就是买车之前我给的力度，然后他订完车交完钱那一刻我已经走了啊，走了之后
1: 我
6: 又给的力度。
1: 你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哥们提车了，你卖车挣钱了吧？咱说挣1块钱，你是不是挣了？这么多
6: 哥，你咋知道挣1块呢？
1: 这么多兄弟们不得欢聚一堂，你设个宴接待一下？
6: 那哎呀，随时。
0: 哎呀，
6: 择日不如撞日。
0: 你后院那个土豆炖豆角啊，还得长枝啊。
1: 那地瓜行了，那地瓜好、啊。
0: 你一看这效果不错嘛。
1: 嗯。
6: 那去呗，今天晚上
0: 啊，别这了，不行了，我这连三天我受不了了。那个2018年哈弗 H6自动挡1.5T 一手70,000公里全车原版，这
1: H6 的话，那个是这样的啊，它分很多版 H6，从红标、蓝标升级版了、二代了啥的，这个胖最知道。如果我就跟你说个大概吧，因为咱们那么整的话，那就你都给我拍照片了。如果2018年的 H6，现在是我个人认为啊，市场终端价格。3万小出吧，啊，不管是哪款，但是不能是2.4万的，没有了，没二的，是3万多块钱吧。
0: 嗯，这个谁呀、啊，老刘啊，你这啥眼神啊？那个赛图斯里边站的那怎么能是个女的呢？
3: 哎呀，我要是啥时候能站在这个地方，那我太厉害了。
0: 嗯，那你挣钱就容易了。
3: 是，
0: 没事代代言哈。
3: 是，
0: 是不是啊？
3: 我就能代言起亚就行了。
0: 嗯，
3: 啥时候能把我能那个放土车里？这个是咱们的全新起亚的代言人蔡徐坤啊。嗯，
0: 对，这怎么能看成个女人呢？我不明白。
5: 他故意的，他就是说看起来有点女性化，但实际上、
0: 啊、
5: 这个人他你了解他不娘，
0: 他不娘。
3: 嗯嗯嗯，
5: 对，
0: 这在这个时代里，他得算是铁汉了。
3: 对，
5: 这头发有点长。
0: 嗯，
3: 对，确实。
0: 2021年3月份蓝鸟。1.6 CVT 的炫酷版，白色，40,000。

0: 5302公里。哎呦，大哥，三片钣金呐！问东哥能给上30000吗？
1: 如果车瞅着规矩的话啊，而且呢，你这个钣金的地方能过三方，因为比方说要是后叶子板补漆了、钣金了、棚顶钣金了啥的，底坎钣金的话，就过不了三方的情况下呢，给不到这价，能过三方应该没啥问题。现在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
0: 他说刚才说牡丹江双二山的100块钱的检测费，他说那个位置要100，真不便宜。他我独自穿行坦克300阿里环线，阿里红线，单车独行，这也吃生米的呀啊！他说到西藏那边一个县，突然感觉雾灯不亮了。到那儿去问修配厂，电工明码标价，不管修不修，车底看一眼是100。后来发现雾灯那个线松了，在那儿修的不要那100了，就150。都说有图有人像给你看，都说我一点不觉得贵，在西藏150带来光明，值了。要不说自己独车穿行，
2: 这一点很有勇气呀、啊。
0: 像这种小毛病，你要能自己修多好。这一下在这个地方要你150，我认为还可以，因为啥呢，给你510你自己修，你修不上啊。
3: 嗯，
0: 检测费这个东西哈，我是这么理解的，上医院做 B 超要不要钱、嗯、你自己这么想啊，是吧。那个我今天想说一下马自达。哦，他说马自达销量不能说苟延残喘，也是非常惨淡吧，但人都每年办庆典。嗯，他说一副虽然你们不懂我，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车圈的真正的文化。今年马自达粉丝节在珠海要搞一搞，问肖大爷你们有门路，我想去参加，10月份的。
2: 那你就这样，因为肯定是厂家来，
0: 对，厂家
2: 的做这个，可能各地选择优质客户啊。第一，你肯定是马自达车主；第二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头部的头流啊，或者是说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一定是这么考虑的。如果的话您需要，那您不行就加肖峰的微信，我转发到店里头，让店里头看看能不能上报到厂家啊。这个我觉得试一试啊，总比的话咱们刺挠的想去啊去不上，咱们试一下，如果能给批了会更好啊。那您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35。
0: 这个要买雪铁台这老刘啊，这是真是要出远门了，车还没整呢，这是你车没整，你问什么雪铁台呀？他说这个 H10 长途冬天要干2000公里，高速亏电油耗大概得多少？
4: 这个厂里的数据是6个多，但这车刚开始卖没过冬呢，但没有实际准确的数据，这个具体的你就照7个多算吧。你现在油价的话5-6毛钱大概也就是。
0: 你怎么知道冬天不会再涨？最近涨多少把了？
4: 不知道啊，主要是现在没过冬呢，这车。
0: 嗯，对啊，你让你编，你也编不出来那数。
4: 对，就是。
0: 哎，你可以参照，
4: 就猜呗。
0: 你可以参照骁龙 MAX。
4: 嗯，它不是，它比骁龙省。
0: 它比骁龙还省啊？
4: 比骁龙省
0: 是吗？怎么做到的？
4: 骁龙，因为它那个骁龙是2档的 DHT
0: 啊，它三档
4: 的。5升。
0: 嗯，它4档三档。
4: 4档。对。
0: 哦。那应该能省点，但它比骁龙大呀。
4: 嗯，但是它重量轻了现在。
0: 哦，
4: 铝的含量比较多，劲儿。
0: 峰哥，你说那牌子不叫轻奢，那算高奢了。他说现在有的杂牌子抬头，我查了。
5: 哎呀。
0: 2件99折，起步价1条78.3块。
4: 嗯。
0: 这牌子我不念了，我不，因为啥咱们好像是糟践人家似的。他说长城全系配套这个都有，我都没听说这个牌子。咱说啊，78块钱一条的轮胎我是不敢用，他这有，东哥你看看，78.3块钱给我发了。
1: 正常，因为呢我朋友圈里呢就是都是这个汽车行业的嘛，
0: 嗯，
1: 也有专门卖雪地胎的，这他发那个牌子啊，
0: 嗯，
1: 咱做梦都想不到那个名儿，
0: 对，你都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1: 哎，这是个什么名字？这名字怎么这么怪怪的呢？而且有的轮胎起的名儿特别的俗啊，特别的大众文化。哎， 我见过最让我最印象最深的蒙娜丽莎牌。
0: 哎，对，蒙娜。

0: 你跟我说
1: 达尔文牌，哎，
0: 达芬奇牌，
1: 对对对，
0: 米开朗基罗牌，人鬼忍者神龟样子，
1: 反正是就是挺挺有意思。
0: 这个问题我怎么没太看懂呢？问大军儿，3K89V、那个拍照那个拍照发出来没呢？
2: 客户三天前那时候提的 H10，
0: 然后你这边
2: 车
0: 落的牌，
2: 旧车给他过的户
0: 啊、
2: 嗯，然后他旧车
0: 牌
2: 照牌
0: 子给邮过去是这意思吧？
2: 啊，对，那顺丰上午取走了啊。
0: 嗯，哎，你说你都有他微信，你跑这儿来问了，你猜他为什么在这儿问？
2: 为什么？
0: 都给你压力。求78块钱轮胎在哪儿买？
3: 可别买了，那玩意儿真不行，成本都下不来。正常轮胎成本都下不来这个价格。我扯吗？你要78块钱，12、13寸的有可能。
1: 再就是吧，一辆汽车行驶在路上，跟地唯一能接触的，就是这四条胎。虽然现在呢，大家钱儿不太好挣。也我们可以选择低价位的轮胎，但是呢咱得选择靠谱的、
0: 嗯、
1: 对吧，你得靠上谱，不靠谱这轮胎不像别的东西。
0: 2000的我舍不得，
1: 是，
0: 但是我不可能买78的，我宁可不换了。哎，来，骁龙 MAX 的油耗给发过来，他说去年冬天我的骁龙 MAX 油耗可以参照这个，他说6小时31分长途亏电，平均耗5.7，也就是说是 H10 比他还省呗。
2: 嗯，
0: 要不说现在这有图有真相啊，就是挺好，有说服力啊。5.7升亏电骁龙，这个成绩挺优秀了啊。
2: 那跑的可确实也是少。
0: 嗯，说这胖小一看就很憨厚。嗯，哎，你说为什么人胖乎瞅着憨厚，瘦的就让人觉得狡诈呢？
4: 比如说，
2: 尖嘴猴腮，不能说是。哎呀妈，我可没说。
5: 小张总比我还瘦呢。
6: 胖的话和瘦的话是不一样的，偏胖不瘦都是病瘦。
0: 嗯，
4: 我瘦，我这名儿咋来的？我瘦胖吗？
0: 对呀、啊，因为你瞅着憨厚啊。问朝阳轮胎算啥牌？大哥，朝阳算大牌子，朝阳绝对是大牌子。嗯，
1: 在轮胎方面呢，有个品牌大家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叫三角牌轮胎。这个品牌呢并不是什么高端的轮胎，
0: 但它是老牌子，
1: 它的销量现在应该是小三厂是不是说全国第一吧、
3: 嗯、反正是在前面。
1: 对、
3: 嗯、
1: 三角朝阳的话这都是
0: 佳通、
3: 佳通算合资其实、
0: 佳通
3: 是外国牌子。
1: 三角和朝阳的话，如果全国轮胎不论价位啊，只是说单纯说销量的话，列出5个来，他俩肯定在其中。那质量没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它的一些低价位的轮胎上，这个工艺质量稍有欠缺。
0: 这来一个问 A10 的雪地胎得多少钱一条？电车的贵，你要是电车专用的它要贵。
7: 对，但是我们店里边啊，店里边的话去年因为没有 A10， 但是 A10 是18寸的轮胎，根据去年的这个尺寸来说是国产胎啊，300多块钱，300、
0: 哎、你看人家70多块钱，你这3块钱换4条了。
7: 我很认真的回答呢，哥，你这些78你赶上鞋垫的钱了吗？拖鞋是不是也得10块8块的呀？
0: 78鞋垫那得是高奢了。
7: 不是，78鞋垫是有功能性的
0: 啊，
7: 咱说这个
0: 鞋垫那个是不是、啊、
7: 对，但是因为我为啥知道鞋垫呢？因为就是我大侄儿，就是走路有点偏嘛，然后就给他买鞋垫、
0: 啊、那八字儿、
7: 对，
0: 我告诉大伙儿不好使啊，那个
7: 确实不好使，
0: 不好使，骗人的，那八字那玩意儿改不过来，
7: 确实不好使、
0: 啊、如果真想让他搬过来、小伙子啊，就是小姑娘、小伙子那八字小子得的，我告诉你们怎么办，学芭蕾。
7: 不是，他胖，哥，他就是走还是
0: 芭蕾，谁告诉你胖就跳不
7: 了。214小孩，
0: 你看看洪金宝当年多少斤？
7: 200斤，
1: 14岁，
7: 比
0: 太胖点了。
7: 对，现在减肥呢。跳不了，
3: 这个脚步压力有点大呀。
7: 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就是 A10 的雪地胎没有想象中那么贵，但是电车的雪地胎都偏高一些啊，都偏贵一点。因为 A10 的雪地胎是它是尺寸18寸的轮毂，它不像 A05 是16的肯定要便宜点。嗯，
0: 那个张波说那么大轮胎虽然才面征的，它得30块钱本儿。
7: 哎呀，

0: 球人的78得是啥玩意儿？
1: 小孩带不车就是俩辅助轮。
0: 对，不是张波比喻的太恰当了。
2: 嗯、
0: 就那轮胎，对啊，你拿面蒸那么大一个，它也得多少钱呢？
1: 嗯、
0: 那个猛龙 HEV 有信儿了没有？
3: 猛龙 HEV 暂时没信儿，大狗 HEV
0: 有信儿了，
3: 要来了。应该是在这月底或者是下月初左右吧，有可能啊，
0: 嗯、
3: 但是具体厂家没有发布相关的消息，等一等吧，快了。
0: 这 HEV 风潮就是吉利给带起来的，待会儿现在全是要上这东西。
4: 嗯，是的，我们
0: 说明这个方向对了。
4: 对我们这个方向引的挺好，其实去年我们就开始，哎，我们知道去年至少就已经要这个方向了，但是一直不让我们说太多，怕竞品学太快。
0: 啊、嗯，这个玩意儿它。想学他多容易啊！
4: 嗯，是，
0: 拿着现成的东西就能照抄就来了。
4: 但我们这个技术还是有优势的啊。那、嗯、当然竞品也不错，因为都有点底儿。嗯，传统品牌都不错。
0: 纳爱苏后轮宽度低于255，轮胎不能残，谈操控这个方法说法对吗？我觉得不对，因为你查一查，你查个数据啊，我不是数据党啊，你查查30的 EVO 的轮胎胎宽。还有斯巴鲁的硬皮沙的后轮胎宽，它好像就是255的吧，还245啊？你查一查啊。骁龙四驱的现在多少钱？
3: 骁龙是这样啊，它没有两驱的，都是四驱的啊。然后二代骁龙其实现在厂里没有停产啊，但是现在呢可以订到新车。新车的话呢，现在有153800指导价和169800指导价的两款车型，169800多这个城市和高速的 NOA 智能驾驶啊。然后这两款车型呢，现在你说厂里订新车的话呢，3个月以内生产日期的新车，现在终端优惠大概是在26700左右。然后呢，现在咱们二级呢有一台库存车。啊，那个是灰外黑内的一台169800带智能驾驶的，那台车能优惠32000啊。想了解这款车呢，你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0: 领跑 A10，想要优惠。
2: 你看这，你看，感谢刚才听友啊，也不咋感谢，这把我这点全给我露出来了。
0: 嗯、
2: 咱们那个领跑的全新车型现在是线上是没有优惠的啊，厂家这边是不允许有优惠，但咱们针对听友的话，肯定我给你随个份子钱啊，包个大红包，然后额外的话就肯定是给你装满，能给你带的都给你带上。想买这个车呢，你就加橘子微信啊，咱听友到店里肯定差不了事儿，13945117119。
0: 市区代步，偶尔高速。大狗、赛图斯，从油耗、故障率、安全配置给讲一讲，谢谢。油耗它俩应该没什么差异啊，价格呢好像赛图斯略微便宜点，对吧？你大狗低配的现在什么价？
3: 大狗低配的现在有时换80000多块钱，
0: 也能差不多。它俩安全性这个就不是我的强项了，因为你们的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到底都有哪些独门绝技？
5: 首先是这样啊，我先说啊，首先你对比的这两款车型可能是价位上有重叠啊，但是它是完全两种感觉的这个 SUV。 你像现在的全新赛图斯啊，它的这个外形比较年轻时尚，我们用户画像也是在这个比较年轻的，但实际上确实是这个老头啊换车的，目前为止我们店内的用户画像啊。但是呢，现在这个赛图斯它主打的就是这个副驾驶的娱乐性，比如说我们27寸的这个屏幕啊，分辨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8295P 芯片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的起步价格才79900啊，如果有旧车还单另算，最低配的落地价格有旧车才82000，在这个合资品牌里面，这个价位的车型肯定是没有人可以跟它对比的，尤其是这个娱乐性啊，包括我们的油耗，1.5自吸的115匹马力，我们的油耗是6.多升啊。大狗的话，这个车型应该是涡轮增压的吧？
0: 对，
5: 它主销的车型还是这个1.几T 的，对，1.5T 的，和我们的1.5T 8AT 的这个价位的话，我们得是100000左右了。所以说你看你喜欢什么，如果说就是想买1.5T 89万块钱的，那这个两个车型都可以。但如果说你还想更年轻更时尚，然后性价比更高的，你就先买1.5自吸的这个啊，落地价格在8万，落地价格8万就拿到手了。

0: 刚才那位哥们问的哈，
1: 嗯嗯，
0: 不太贴，
1: 嗯，
0: 因为啥？他问的是安全性，
1: 安全性，
0: 就是主动安全、被动安全。主动安全什么？就防止碰撞的。咱主动安全，你们俩现在告诉我一个数据，就是百公里刹车距离，都是分别三十几米。
2: 三十，大狗应该是三十五。
0: 三十五，你呢？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你先查啊。好，你查一个，这个这是一个主动安全，被动安全看什么呢？看这个气囊的数量和这个高强度钢的用量，还有防撞钢梁的材质。你像有的牌子，东哥你还记得吗？在网上给展示削苹果皮那防撞，
3: 看见了。看到了，
0: 给封号了，
3: 对，封号了。
0: 嗯，
3: 头像
0: 王品牌，
3: 头像黑了。
0: 对，就是谁买这样品牌，我跟你说，你买它哈，本身就活该。
3: 不尊重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啊！
0: 你认知低下，你就活该买这车啊！那个防撞钢梁，你们都是什么材质的？铝合金吗？
2: 应该就是钢材质，不是铝合金。
1: 超高强钢啊，应该
0: 防撞钢梁那个东西。
2: 咱们的超高强钢，大狗的占比应该是72.4%。
0: 你呢？
2: 是，
1: 你
0: 也不知道。
1: 我应该
0: 是数据党，这时候就吃亏了。
1: 59.多。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到防撞钢梁呢？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对于车内成员的安全保护重要性啊，那是一等一的。就切割面来看啊，在这儿用个人主观的感觉来说，我告诉你，防撞钢梁第一厚道的品牌是谁？是凯迪拉克。东哥有一次我看那个修车厂拆那个钢梁，凯迪拉克那个钢梁无人出其右，比沃尔沃都厉害。最厚实就是它，大铝的。然后是谁呢？就是欧美其他车系都是打一平处吧，比如说不管是大众啊、雪铁龙的标志啊，还有什么福特啊，哎，他们也都厚实，但是比凯迪拉克的我认为都差一点。凯迪拉克那是最厚实的。而这个现在说这个起亚跟长城的这个防撞钢梁，我还真不知道谁的厚。
3: 首先一点的话，如果作为一些比较注重造车品质的话，它真的是会去使铝合金的这种材质啊。
0: 对，就是、
3: 比方说说低端的吧，说个雪铁龙；如果说中端的话呢，有个卡迪拉克；再就是奔驰的高端车的话，前面防撞梁都是铝合金的，然后再往后是钢的，咱不能说铁杠啊，说钢的，再往后就是有铁片子了。
0: 嗯，
3: 还或者有的车
0: 削苹果皮的，
3: 多数还都没有厚防撞钢梁。
0: 40岁，我想求公积金买台豪车，算不算有正事儿？
2: 没毛病，
0: 我也觉得没毛病。我想知道你能求多少？
1: 公积金，如果你现在不是贷款房的话，
0: 哎、
1: 你取不了。
0: 我告诉你，不用，
1: 嗯、
0: 你不懂。王晨，我教你、
1: 嗯、
0: 啊，你没有公积金，你不知道怎么求。
1: 嗯、
0: 你只要名下有房，你才能求。
1: 不是，
0: 能求一次。别说，别跟我犟，我求过。
1: 你、啊、求了？
0: 我求了。
1: 啊，我有公积金。
0: 就你买房了。
1: 啊、
0: 你没取过，你不知道。
1: 啊、
0: 你名下有房了，比如说你是现在啊，你想取、
1: 啊，
0: 你这个房，你别管什么时候买的，
1: 啊、
0: 你只要因为这个房，你当时你没有因为这个房取过公积金，你哪怕10年前买的房，
1: 啊、
0: 你可以取到这个月的公积金，
1: 是吗？那我能取，
0: 能取，
1: 能取，能取。
0: 你拿着你这个房本和购房发票，到那儿取，他应该在甚至于几分钟。就到账
1: 啊、哦！
3: 这么快，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但是呢，每个人公积金是不一样啊。
1: 嗯、
0: 你像这个40岁取公积金，这兄弟，你分你是啥单位？你有好单位，你公积金老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吗？胖儿应该知道，有些体制内公积金相当高。
2: 40岁，这不得取个挺多呀？不得20多万呢？
1: 得看哎。
0: 我告诉你，好单位打不住。
1: 对，
0: 好单位打不住。
1: 几倍？得是几倍？
0: 哎，
1: 嗯，
0: 我就不说我取多少，我就告诉你，好单位20万、30万都打不住。40岁，他10多年，他要是好的，40-50万公积金，他都能有。
1: 尤其是早几年，
0: 因为里边有一半是他自己钱。
2: 那正经换个好车呀！
0: 啊，正经换好车呢，阿龙，我要是你，我干了，真的，这事儿必须整。问长城嘉宾，哈弗 H9 全系油箱是工程塑料吗？
2: 好像是，
0: 他家不
2: 全是，包括那个穿越版的副油箱也都
0: 是，
2: 全系都是这个塑料油箱。
0: 现在就是厚道的企业都是用那个叫俗称树脂。
2: 对，树脂的，
0: 嗯，
1: 给我查着这个，
0: 你刹车距离了，
1: 哎，
0: 嗯，
1: 38米，
0: 你那个不如人家短，
1: 嗯，
0: 但是大军那个是蒙的，他说的准不准我不知道啊，
2: 你就应该是35米，我想
0: 确定35啊、
1: 嗯，
0: 因为最早倡导，说是告零百就是百零刹车距离是一个硬安全指标的，是马自达，他当时是马六是36还是35啊？
4: 30多已经非常不错了，
3: 对，36.5。

0: 妈，这刹车距离。
1: 对呀、
0: 啊，
2: 太厉害了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超高强度钢的这个强度是1500。
1: 1500兆帕，
2: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占比是全车身的59.1%，
3: 这个数大家伙
2: 啊
3: 记住，工信部是有备案的，车企不敢造假，
2: 嗯，
3: 一旦造假罚死了，
1: 没有标志，
2: 全系标配七个安全气囊、其实全系赛斗斯这个价格，我可以给大家看我们的账本子啊、所有的返利，所有的返利返完了之后，80000块钱的一台车我们挣550块钱。
3: 那个 Bobo 星期一秒到账能取好几回，不对，大哥，你没有新的购房发票和房本，你取不了。你除非是贷款，他还贷的时候那是一样啊。
1: APP 上就能取
3: 了啊。哎，现在 APP 也可以取了
1: 啊。
3: 我取过一次，现在那天我查里边又不少了，我要不取出来先过过日子。那个张波告我的，说房子没贷款能取吗？大哥，买房就能取了，买房就能取了。啊，不一定是非得贷款啊，这是大哥，我们不是取公积金的节目。
1: 别说这个了，换个话题。
3: 这怎么这么多人要取呢？
1: 换个新能源，
3: 他们不懂。嗯，
1: 都
2: 兴奋，
1: 都过这样了吗？
3: 哎呀，家全都要这么过啊！
4: 高哥，今天咋上节目不爱吱声呢？
5: 不是，关键我没有公积，我没有住房基金呢。
4: 不，那我问你一个，你有的行不？我问一个有的，然后你说两句话。你看带着一不说话，好像
3: 养老保险自己先。
4: 不是，我那个医保卡里头剩点钱，我想提出来买车，买个50车能买吗？
3: 没办法，
5: 针对于你来讲能买，只要你提出来我就卖你。
4: 啊，就是我到你们店刷不行哈？
5: 没有那套设备
4: 啊。啊，那我知道了，我知道。
5: 嗯，拿刷子刷刷去。
3: 师伯拓界明年内饰能不能改呀？他说太磕碜了。
2: 首先这样，
3: 看完赛图斯他就觉得不一个时代了。
2: 新世博托界的这个主要的还是倾向于我们的主驾驶啊，包括它两个12.3寸的曲面屏都是倾向于驾驶席位的，它可能是让我们在驾驶的同时啊，然后停车的时候，能有一些娱乐性。但是全新赛图斯它主要的娱乐性都在副驾驶上。但虽然说它这个27寸的屏幕，但是副驾驶可以同时啊看视频呐、然后驾驶席位看这个导航。我觉得这两个车型，如果你要是真的纠结内饰的话，你就喜欢哪个内饰的车，你就买哪个就行了啊。因为世博托界 1.5T 的现在优惠完的裸车价格100001点，然后赛图斯的 1.5T 的价格呢99900。其实他也没有说差很多钱，你就喜欢什么买什么就可以了，不要太纠结于内饰的这个样子啊，别太挣钱已经很不容易了，花钱的时候也别太纠结啊。然后想买全新车型的话，你就加富贵电话微信，你到店我再给你好好讲解一下这两个车的区别啊，186-460-4935。
3: 这哥们给我看的是 CT 五的防撞钢梁啊 ，CT 五的不是凯迪拉克里最厚的，但是他这也是可以了。我那次看的那个修车厂拆车那个是 CT 六的，
4: 相当可以，
3: 相当可以。人这东西，这都这个东西成本多高啊！这比车里边安个大屏可贵多了。我告诉你们，
4: 没用。为什么说没用呢？咱们说两个车型吧，两个品牌，一个是卡迪拉克，一个是沃尔沃。不管你是开修配厂的，还是整汽车改装的，或者是你是各个4S店的售后师傅啊，看了这俩车都说真材实料。你看现在卖成啥样了？那窝窝都快打五折了吧？是不是高哥？是不是窝窝快打五折了？
3: 红腾有没有二手的蒙迪欧年限近点的？我想找一个。
4: 这个
3: 他说车况好的21年前后的，大概我得预备多少钱？
4: 21年的车况好的话，我个人觉得不，这个得分多大排量的，1.5T 的、2.0T 的，这个得说一下。如果说大概的话，说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这么一个情况吧。如果你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然后呢，你可以加我微信1714481357啊。每天早上呢，这个朋友圈都发4台车，名盘推出，有价格，有年限，有配置。如果这购车的款达到说10000大多的话，我们会提供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我们店的检测记录，还有查博士的检测报告啊，就是10000左右的，我们也提供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和我们店的检测记录，差啥差个查博士的报告，因为呢这查博士报告吧也不算便宜，然后呢因为这个价位利润点很低，所以的话像那种低价位的万元左右的呢，我们会出一个我们店的检测报告，这都是负责任的。
3: 行，就吉利的钢梁。

0: 我们博瑶的，我感觉比卡罗拉差不太多呀，10万块钱车吗？
1: 也不薄，
0: 铝合金的，
1: 也可以了，
2: 可以了，
0: 而且它的覆盖角度非常大，非常宽，
1: 这个也可以。
0: 所以说这10万斤，我们自主品
1: 你们
0: 牌
1: 家
0: 那些
1: 算
0: 都
1: 挺
0: 不错，
1: 厚道的。
0: 对，很厚道。我给你看看它
3: 哎，
0: 这个
3: 有这
0: 车的
3: 钱为啥
0: 宽度。
3: 不安个冰箱呢？
0: 咱燃油车讲究的还是安全。我再给你看看它的这个宽度，比一般车
3: 我觉得
0: 还
3: 可
0: 要
3: 以，
0: 宽
3: 这
0: 不少。
3: 相当可以，这个
0: 而且我们的100公里到零刹车距是35.7米啊，也
3: 哦。
0: 是同级别非常短的。
3: 有人给我发图解，详细告诉我怎么能够在每个月提取公积金花，行，谢谢啊！但是这里边有个朋友说，对，你们总研究提公积金过日子，这也不是常事儿啊。
4: 没有的总羡慕有的。
3: 对呀，这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这玩意儿哪能靠这过日子呀？
4: 没有的我们都过不了日子
3: 啊！
4: 你看东哥都没插话，人压根儿就没有。
2: 哎，不是，徐老，我们有公积金吗？
3: 你没有。
2: 啊，那没有就没有，你说对。
4: 你有钱，你全款买
2: 的。不是我的意思，我每个月在交医疗保险和养老
3: 保险。
2: 保险那个我以为可能会有，但是徐老师真没有。
3: 嗯，
2: 考考你不乐，一会儿
4: 我也没有，咱俩干平了这。
2: 一会儿我就上你们这儿刷医保卡买车，你不卖给我都不行。
4: 买饮料还行。
3: 你好，咨询一个车，08年的斯巴鲁森林人，2.0豪华。好像是25万多买的，不到10万公里，他说车没毛病，现在能值多少钱？
2: 08年的车到现在18年的，08年是森林人，刚好啊是一个换代的年啊，是换代。如果因为你说的08年应该换代的之后的，如果车好的话，就是说算是精品车况，我觉得这玩意儿也就值10000多块钱了，也就这么个情况啊。大概呢，啊看车说吧，毕竟18年的车了。
1: 阿维塔，我发现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品牌的车，这个安全性好啊。这阿维塔这个你看啊，虽然面积瞅着不是很大，但这个钢梁的厚度可以了。
2: 它也厚啊，
1: 这个厚度相当可以啊。阿维塔我没白疼的，这车行。
2: 其实
1: 就是贵一点，反正。
2: 其实目前啊，在新能源车里头。不是纯电的啊，主要不是纯电的，有一款车呢，这个价位比较低，就是它，咱不能提名，提名法务找我了啊。它那个防撞梁，你就瞧去吧，全是乐乐。
4: 但人家有地暖的。
1: 这边来一个说，刚才在我眼里都是地的，看这个多厚，这防撞钢梁。
4: 这车油耗高吧？
1: 雪铁龙。
2: 我要有一台这车，等我手头紧的时候，我把这
1: 钢梁卖了，
2: 我把防撞钢梁紧，这铝的我先卖了，对啊。
1: 这么老厚，
5: 得说就是，标致雪铁龙的安全系数确实是高，
1: 一等一的呀。
5: 对，1600兆帕，最低1600兆帕，而且它用的钢都是马叫什么了？向内钢那个。
3: 嗯。
5: 那可
3: 你说啥呢？我没听懂。
5: 马氏体向内钢。
4: 我以为是马蹄哒哒响。
5: 不对，马氏。
4: 咱们节目接地气，用我东哥的话来讲，你得说土话。
3: 嗯，反正这个我这都想好了，等我老了出去玩去，我就买一个凡尔赛，就这个钢梁我就知足了。你想想，它钢梁能用这个，你看不着的东西，它能给你用这种力度给你做，它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2: 理想都是完美的，
3: 哎，
2: 到现实的时候别提公积金过日子，就烧香了。
3: 来吧，总之再给你们推荐个轮胎吧，
1: 300块钱
3: 四条，绿色风暴1956014啊，小轮胎，都刚买的14的啊，300块钱四条。他说这个应该比78那还便宜，78那他说我不知道多大寸啊，他说这个你们可以考虑考虑，挺便宜的。
4: 为了买轮胎换个车，
1: 14松花江微型呗。
3: 50之光大概14寸吧，
2: 之光的这些都14的小车。
3: 这个你不用说，都便宜啊，
5: 为了个鞋，你
3: 买个50子，那个我看看啊，这里边是奔驰 GLC 18年车，5万公里，还有个2020年的发现运动2万公里。问以后谁省心？肯定2万公里的省心，
2: 这是肯定的。
3: 2万公里的省心啊。

0: 问刚才雪铁龙什么车，凡尔赛，雪铁龙凡尔赛。但你记住，凡尔赛都要用这个料的话，比它更高一级的那个叫天翼啊，那肯定比它还厚啊，对不对？久病成欢说凡尔赛唯一的缺点没四驱。大哥，这价你给我找别的四驱的，别人不也没四驱吗？嗯，
1: 他说的是轿子吗？
0: 啊，
1: 那个
0: 啊，骑那个
1: 对
0: 银河那个星耀八吧？
1: 对，
0: 人说合资的呢。嗯，而且星耀八那是电四驱的啊。说实话实说，抖音最近火的那个星瑞高速200迈追尾，前面停着的车前风挡都没碎，主副驾驶还都活着，钻进去了。200公里时速追尾，人还都活着呢。
2: 让他开那快的。
0: 不是，我想知道他撞的什么东西啊？200公里能活着？
3: 肯定是。
0: 前面车开190，否则活不了。200公里，我告诉你啊。那个英国当年做过实验数据 ，M113 步兵战车用90公里时速撞墙，车内成员生还率为0，装甲车90公里，
4: 有数据的。
0: 对，那有数据的。
4: 很多都是你是时速可能开到200了，但是包括刹车啊一些这个距离，可能时速碰撞上的基本上生还的基本都是55公里左右，安全措施更好一点。
0: 嗯就是你看，都说安全。今天这接着话题，就是往下来，咱就来。都是你看，我让人追过尾，凡尔赛，他我啥事儿都没有，就是后杠，但是后车变成这熊仔了。这车结实跟不结实，安全不安全，一眼就能看出来啊。都买凡尔赛吧，省钱，而且不许用燃油添加剂，厂家要求用92号油。对，我那现在是98号，还得搁点 G17。嗯。来，接着看看下面这几位朋友的问题。
1: 该收尾了。
0: 啊，哎呀，这里边还有问高哥公积金能不能帮提呢？
1: 嗯，这活接不了。
0: 嗯
1: 嗯，
0: 那你说吧。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接不了。大家好，我是高经理。说到车辆安全这一块呢，星光 L 呢做的也不错，整车高强度钢占比达到75%，用的是9横5纵6环的车身。全车呢六大覆盖件100%是全车镀锌的，这个车呢防腐防锈，确实很优秀的一个车型。就连我们的座椅都采用了11层的填充，二排呢是加大加厚的一个设计，坐上去呢很舒适。买车呢还得先得看材料，10万级的插电混动中大型 SUV， 6座的，你就看个星光 L。公司也能买，家用的也没问题。电六试乘试驾车，部分颜色现在电六现车了。如果想买呢，打电话3-8-1-9-4-8，来先锋路7号。
5: 说完了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如果说大家预算在6万多块钱到30万左右，想买一个纯电或者增程的车，都可以来看一看连续19个月的销冠品牌，领跑。那么现在我们的 A05 呢，店里边是有少量的现车 ，A10 已经没有现车了啊 ，A10 已经没有了，都需要订购。订购的话大概是3到4周左右。那现在店里边的D 系、D19还有少量的2-3台现车 ，C 系和 B 系也有。那如果说你的预算刚好符合这个预算，可以到我们的店里赏车试驾。店址呢是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6: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我们55900的e-Power这个最低配的啊，到了2台车。如果之前有了解过这个车型的啊，想订车没有了啊，我们刚到2台，非常合适。如果有一台旧车，拿电补、省补，还有我们店内的这个购置税的油补啊，全落地的价格大概就是在55000左右，一个合资的小 SUV， 自动挡的啊，配置还非常丰富，就不在这儿多说了啊。另外的话，我们全新赛杜斯已经全面上市了，我们的预售转订单已经开始这个陆续交车了，所以说我们在江北的这个万象汇啊，也做了一个这个商场的外展。明天呢，我也是全天都在万象汇。如果想了解起亚全系车的啊，然后没看到车型的，你可以来啊、或者是加我电话微信，具体的话我们再详细的沟通。18646049355是富贵的电话微信，到店试乘试驾100%中奖啊，18646049355。
7: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大家关注10万元安全省油的这个家用 SUV， 还有空间大一点，我们的

0: AR 的这个 iHave 啊，这个 HEV 版本已经到店了。应该这个月可以出价格交车，刹车这个月也会落啊。如果说你的要求呢，四升左右的油耗啊，可能三升多啊就能达到，并且呢，这个要求安全性非常好啊，然后呢，同时舒适性也不能差。关键呢，你可能还得高配得有个智驾吧，对吧？激光雷达咱得配上啊，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呢，大概的价格在10到12万价格区间落地啊，正好是大家这个家用的一个选车非常多的一个区间 SUV 啊。这个现车到店，可以到店来看看车试驾啊。松花路33号，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最新啊、换代的EZ60 啊，公布价格基本上定在9月21号，现在还有啊膨胀金啊，您交10块，每天给您100元的膨胀金。这次呢更新换代呢是激光雷达版啊，就是说大奔露头咱们这也有了，而且12探头，最主要呢车规级的3纳米8678的芯片，这个值得大家去看一下。车规级的跟咱们家用的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尤其是对咱们东北是非常友好的，-40度的话不会衰减。欢迎大家到两个地址订车或者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添加肖峰的微信，因为这些都有咱们长补或者一些大客户补贴，我给您导读15846377335。
2: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军啊，咱们 H 十呢现在也在火热交付中啊，今天上午呢也是店里是订了2台，然后呢 H 十呢现在订单呢排产周期已经排到基本上接近10月末到11月份了啊，但是现在店里呢在途的自留订单可以早一些到车的这个车型呢有3个5座的，1个6座的，具体颜色呢你可以加我个电话微信咨询一下啊。另外呢咱家大狗啊还有 H 六的这些车型呢现在卖的都挺好的。想考虑这些车，10万元级的亲民小车，8万元级的也都可以寄一个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3: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回到了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个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来的时候，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4: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九月份正在为找装修的业主们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众呢，先记住这个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啊，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真的很便宜啊，那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呢？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啊，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这些啊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你可以随意去选。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呀、大自然、大王爷、德尼尔啊，这些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那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啊，像地漏啊、角阀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电线、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哎，咱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想法的听众啊，抓紧时间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它的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十年，也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哎，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8623-9797。 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抓紧时间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的音乐下午茶时间在这个下午的15点06分开始。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

入口的东西都不放心，各种添加剂真的是防不胜防。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了，但我们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很高，生长着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的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在这里生长着别处很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刺梨。它呢被誉为三王圣果， V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些都不是刺梨最独特的地方，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它超强的 SOD， 它是自由基的天敌啊。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大啊，经常熬夜会觉得很疲惫，对不对？睡得还不安稳，肠胃呢积食啊，面色暗沉，很多其实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有关的。刺梨它就是天然的啊自由基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去调养。大餐之后你喝上一包，减轻我们肠胃的负担，睡前喝一包，睡眠更加的沉稳，脸上斑点多呀，口腔溃疡啊，包括换季感冒啊，哎，你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会发现我们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没有任何添加剂啊，大人孩子老人咱们都能喝，放心喝。这个是咱贵州自营基地的鲜果，采摘下来5个小时之内急速锁鲜，而且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绝对是属于那种有机食品的，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的。市场上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刺梨汁儿，它都是添加了糖啊，就是为了让它口感更甜，但是我们坚持不这么做。为什么？大自然的回馈啊，就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的身体最纯净的滋养，啥也不添加。我们这儿呢是没有那个甜滋滋的啊带添加剂的刺梨汁儿，咱这个是啥，稍微有一点点的酸，稍微有一点点的微涩啊，就这个就刚好证明它是天然的，对不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还能够享受专属的特惠啊，如果你在外面买这个刺梨汁儿，它不便宜的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它有一个特惠，特惠呢只有这么几份儿，售完就没有了，148一组，一组一共是3盒，三盒多沉呢，3斤重啊，148一组，一组3盒这个刺梨汁儿。这个刺梨汁它都独个小包装成袋的，一次一袋一次一袋，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详细的或者是想要详细了解或者想要下单的，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呢，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首超级喜欢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超级喜欢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超级喜欢的一首歌曲，超级喜欢的一片声音。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已经厌倦了那一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寻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个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第一，假期的时间不是特别的充裕；第二呢，想去看海，同时又想避开人潮。你像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包括国庆假期两个这个节假日啊，总是会希望说在节假日的时候终于可以有这样的时间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但是却又不想去感受摩肩接踵，是不是？那希望能够避开人潮，所以呢海参崴这个行程就适合假期时间不是很充裕的，然后还想避开人潮的，最好咱还能看个海的，哎，海参崴它完全符合你的期许，既能出国，价钱还不贵啊。海参崴三面环海啊，三面环海的一座小城，在这个俄罗斯人心目当中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一座非常幽静的小城。然后这座小城呢，由于它靠海，所以整个小城给人的感觉都非常的干净，很舒服。然后你会经常能看到，比如说街角的咖啡馆里那种很悠闲啊、很放松的俄罗斯人，然后满大街都是那大高个儿啊、大长腿，就是男男女女，真的是男的帅、女的靓的那一种。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呢，可以说给大家安排的是一既要历史，然后有历史，既有故事，还有故事。那么同时整个行程走下来还不累，然后还不贵，价格2599四天啊，吃住都包括了啊。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而且咱们是小团队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行程当中我们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海鲜大餐啊，人手一只帝王蟹。你要知道帝王蟹你在国内吃是吧，随便一只都得五六七八百吧，咱人手一只帝王蟹，这个都包括

在你的团费当中不需要额外付费的啊。然后我们还额外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大串，然后 Vodka 啤酒，还有当地的葛瓦斯，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俄罗斯这个海参崴所带给我们的海滨魅力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想要放松的度假休闲一点的，行程不要太赶的，同时费用还不用太高，然后我们还能出国游，还能去看海，我们俄罗斯这个海参崴的行程真的非常适合我们，它还不贵，然后还不用倒时差，我们坐着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出境，真的很方便。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FM909,

来自于郭富城的声音，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听到这首歌，这个旋律响起，是不是会想起当年他的另外的一首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诚意三部曲，真的知道这几首歌的人很暴露年龄。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二的还在下班
2: 万岁。
0: 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二的路上等你。
0: 哇控场就要蒙准狠，一哥才能坐得稳。控场一个阿兵本兵，周二向各位问好。
1: 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
2: 那我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唠唠嗑的零零默默。
0: 风和日丽，天气美啊！
1: 怎么的？
0: 嗨三陪你，
1: 怎么的？
0: 聊一嘴。
1: 我听你怎么编。
0: 今天是好舒服，今天这个天气，我跟你说。但是我看了哈尔滨这一周的这个温度呢，都非常的好。只要它是就是这种的哈，有时候乌云遮点日，然后有时那碧朗晴天，就有时候让你风和日丽，有的让你晴空万里。
2: 所以让我们祝月姐生日快乐。
1: 提这干啥？就让他一直这样下去啊！你提醒他干啥？
0: 我还以为过两天什么纪念日。到了，哎呀！
1: 你没看我大包小裹的都没拿来吗？
2: 没看今天都涂口
0: 红了
2: 吗？
0: 是，就涂口红。
1: 我每天都涂口红，我昨天也涂了。
2: 我发现了，我跟你说，今天状态是不一样的。
0: 那倒没，但你眼毛好像变了。
1: 都没有，跟每天都是一样的。
2: 不，月姐，实话实说，今天你的状态跟往天是有不一样。
0: 是，你的眼毛今天
1: 可能中午吃得饱，
2: 你啊，
1: 吃得好，所以就是状态有点好。
0: 一个人哈，就是这种，就是特殊节日对他来说，
2: 状态，
0: 他的状态是什么？是家人给的。老妥现在不一定昨晚就没睡吧？估计啊。
1: 我刚才还在说这件吐槽这件事情，我今天所有的祝福，
2: 全是
1: 从在节目之前所有的

0: 5点半那个好像来不及，那我不然从现在我就得走。
1: 啊，对对对，
0: 没有没有，来，咱们还是进入到这个正常的节目环节。
1: 哎，来说说旅游吧，不是说那个，如果老左今天真没有心哈，那你就让他有点心，带你出去玩一趟去。
2: 嗯，行，
1: 是不是？是不是？
0: 那就是他如果没有这个小心，我就得让他
1: 出
0: 个
1: 大
0: 心，
1: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剩一个行程了啊，报的非常好，这两天啊，像9月12、9月25已经报一半了。啊，就这么快，因为本身我们的名额也不多嘛，然后就是我们的海参崴俄罗斯的行程。
2: 嗯，
1: 那整个呢，9月、10月份、10月1、10月2正日子我们有两团。九月呢，如果你想不想十一去的话，想之前错开点，那9月12、9月25行程都是一样的啊，我们连发四团，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现在去海参崴啊，我特意做了一下攻略啊，原来海参崴的海鲜不只是帝王蟹和青口贝，它的海胆也是非常出名的。
3: 哦，
1: 啊，对，这个地方也出海胆，所以呢，它这个
0: 就是我爱吃的都有的。
1: 对，它是四件套，海胆、帝王蟹、青口贝，还有一样我忘了，说这四样是海参崴的四宝，就是吃海鲜一定要吃它。而且呢，很多的你晚上，因为我们晚上有充足的时间嘛，你晚上可以随便，它当地有一个叫海鲜市场，你可以自己去买一点，自己让去加工一下也可以，也可以。但是不用帝王蟹，千万不要去花钱吃啊，因为我们的行程当中随餐一人一只帝王蟹，你吃这一次帝王蟹，你这一辈子都不想吃了，因为一人一只你都够了啊！而且
0: 是不是这一辈子有点夸张？就今年
3: 肯定是不想吃，肯定是管。
1: 还有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帝王蟹的费用是含在团餐里边的。
3: 哎，
1: 哈尔滨岂止也管，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票也包了，
3: 也就是说随餐赠送的，像
1: 赠送赠送，而且全程零进店零购物，就这行程你打灯笼找找不着，因为啥？电台还有保障，15人小团队，我们这次是坐高铁，你看其他团队不，他一般都大客车很遭罪，要不就是他哈尔滨到绥芬河高铁票不包啊，让你额外自己再算花钱，
3: 嗯，
1: 我们是全包2599的一价全含，包括10月1、10月2都没涨价，就是2599，孩子不足12岁还有孩子的价格，孩子也有帝王蟹。啊，添加微信吧，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嗨三微信，详细要行程和报名，
3: 13244602879，
1: 备注俄罗斯。进入今天话题，
4: 有料才有聊，
5: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1: 哎呀，我们啊，就是
3: 平哥看着你的话题就叹气了。
1: 就是前一段时间我
0: 怎么叹气？为啥叹气啊？
1: 就是从小我们听的相声就说嘛，哈，这个如果从小不吃苦，长大卖红薯，对吧？完了，后来我们又想到这个叫吃得苦中苦，
0: 方为人上人呢，
1: 人上人，
3: 对，一辈子都吃苦啊。
1: 但是我想说，很多人是没吃过苦的，
3: 嗯，
1: 他是你比如说家庭的环境啊，然后有一些他就没有吃过特别多苦，
3: 就是照顾的比较好，可能家里
1: 对，一个是家庭条件，二是自己个人可能就没有经历过他吃苦的那个年代，
3: 嗯，
1: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说说，你了解一个人。
3: 哪些
1: 知道他吃没吃过苦，或者是你一看他这个人的细节，
3: 通过一些他的行为啊、细节啊，
1: 对，
3: 让你断定这个人啊，他应该是没吃过苦。
1: 你发现那个女生，
2: 嗯，
1: 她天天做那个梅子眼，那个老梅子眼啊，就做那溜肠的那种的，
0: 哎，这个
1: 上面镶着转转啥的，你就想想她那玩意儿，她就肯定没吃过生活的苦，因为她干活她不可能天天做梅子眼嘛。
0: 这个我不敢完全
1: 沟通。那天我问了一下咱们早上节目主持人，我说你，他说是不大干活，他说确实是，他说这个东西确实影响干活，你也干不了什么活，就是你搬搬扛扛是不可能的。然后第一，
0: 哪个女人搬搬扛扛啊？
1: 别拿快递他都不能拿，因为太重了他拿不了，那就折了，那东西就他很容易就刮折，
3: 他得受力，
1: 他受力他钻就掉了呀，所以他不好弄，而且他保持的上面是干净的，别埋了吧台你也可以搬，上面有泥儿呢，所以他这玩意儿就不行，所以这就是他说我不用吃苦，别人给我干了嘛，从这个细节上就是做美甲做的特别精致那种长的那老美甲子，
3: 这个是
1: 就没吃过苦，
3: 这个是
1: 一看他就没吃过苦，
0: 嗯，
1: 他不需要吃苦，是不是？
3: 哎呀，哎，你看兵哥对今天话题
0: 相当有意见，
3: 有情绪，
1: 不是有意见，我说人家没吃苦跟我有啥关系，是不是？又我不他老公，我也不给他扛扛去，但我就说这个细节上就知道他不是个吃苦的人，
3: 你看这个是行为细节，
1: 对，
3: 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个你会发现他一些个
0: 性格上的
3: 性格上的
0: 举止上的，
3: 比如说你看今天第一条留言留挺快的哈，他就说你看我身边比如说有一些遇到一点不顺心的，或者说是跟他本来预期的不太一样的事情，他就能立刻非常的发脾气，或者两个极端，要么极端发脾气，要么就可能就
1: 公主玻璃心，对，
3: 掉眼泪玻璃心，其实这种也是
1: 公主，
3: 所有这种性格的人他也是没咋吃过苦的，起码是
1: 你这一点吧，其实两方面看，

0: 他可能性格所致，也许他在家里，
1: 但是他能有这个性格，他一定是有这个条件。
2: 嗯，就是他的环境没有让他受到过太大的波折、挫折和刺激，所以说以至于一个小小的事情就足以迁怒于他，或者是让他伤心，
1: 就觉得不行了。
0: 对，一样米养百样人，
1: 受不了
0: 了。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去聊一聊，你身边有没有，就你看他，就是你从他穿着打扮、行为举止语言，你就发现他没吃过苦。
1: 嗯，
0: 这是享福的命。哎，用咱老百姓话，享福的命，没吃过苦。
2: 分享到还三六微信公众平台吧。
0: 口加大大三十三个横杠的三，期待你的精彩留言。
2: 今天我想知道大壮这是题吗？是题吗？
1: 啊，不是，
2: 不是题哈、啊。那我们先听大壮。
1: 这样好听啊！我最近就是个突然非常喜欢这种东北类歌曲了。
0: 哎、他的嗓音真是挺、
1: 啊、什么我们不一样啊。
2: 今天我们听的是我还是没改变。
0: 他的嗓音真是六块钱扎啤啤酒那个声。
1: 兵哥，你学一下。
0: 差一点美满。
1: 哎，对了，这是最
0: 分正收头三。
2: 他这个声音听起来像吃过苦
0: 确实是，确实确实
1: 没

0: 很努力的歌手，
1: 嗯，
0: 大壮凭着一身好身体给我们创作出了这首歌。木木叫什么名字？好像
2: 我还是没改变。
0: 人生的倔强是要有的啊，我就是不变，保持我自己的个性。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说人生百态吧，就是也不能说。
1: 其实我今天选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你觉得你很长时间、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之后，然后你发现他的底层的性格没变，其实证明他这些年过得挺好。
0: 就是活于本心嘛，还是
1: 就证明他这些年过得挺好，
0: 对，
1: 没有被太大的打磨去改变，所以我今天也选的这个歌就这原因。
0: 嗯，所以今天嗨三二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说，哎，你从这个人的哪些细节发现这个人一直是享福的命，就是没吃过什么苦，
3: 没吃过啥苦。我看留言说的
0: 没遭过啥大罪。
3: 我现在看到两条都挺有道理。先说老河马这条，我发现老河马每天都能保证第一个留言，
1: 真
3: 是
1: 他这也是，
0: 我觉得应该奖赏老河马一下。
1: 老河马也办
0: 节目的这个专注，
1: 老河马也一年之后说，我还是没改变第一个留言。
3: 嗯，然后他说有着天马行空的想法，说干就干的冲劲儿，觉得谁都是好人，总谈理想不谈现实困难，总鄙视那些屈服于现实的人，永远的理想主义。
0: 你说的是家豪吗？
3: 他说的他说的句句在理儿，
1: 而且他说的咋这全呀，
3: 有着天马行空的想法，说干就干的冲劲儿。
1: 嗯，
3: 这就说明你在这个干事儿这件事儿上没有碰到过什么大的
1: 钉子坎，
3: 你依然还能说
1: 干
3: 就
1: 干
3: 有冲劲儿。觉得谁都是好人，这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人生当中没遇到几个坏人，所以他觉得大家都是好人。还有总谈理想不谈实际困难，因为他实际的生活当中没有太大的困难，他就觉得一切都是如理想一样。
1: 嗯，
3: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会鄙视那些屈服于现实的人，永远的理想主义，这个其实就是并不太好，但是这个确实也是他真实的写照。
0: 如果前两个方面，比如说他说的是天马行空的想法，然后说干就干的这种冲动，艺术家可以，比如
3: 说、所有人都是，
0: 对，但是
3: 咱们这个职业也可以，
0: 对，就是
3: 他
0: 可以说干就干，比如哎，我想起一个什么方
3: 法，但是你听，但是你会发现吗？你身边也会有这样的人，就当你跟他说一个事儿，哎呀，咱们说干就干吧，他总会说，
1: 哎呀，
3: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到时候干的时候会遇到什么什么什么的问题，这个能干吗？这个不能干，这你看要干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风险？
0: 这是现实主义，他就是会想到一些，
3: 不是，就是他就是总是在考虑这个问题的负面，因为他一定是遇到过很多负面的东西，给他的那个带来了一些冲击和，
1: 但这个东西也没有不好与不好与不好，
3: 对，
1: 因为他也可以总结成他叫一种经验。
0: 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是两面，不是说是不好，
3: 对，没有好与不好，
0: 对，这个没有好与不好，
3: 就说明你总遇到了是什么情况，你自然而然的下意识你的思维方式就会是那样的。
0: 嗯，我人间清醒说这个我不太同意啊，他说我一遇到过就是一看他就没吃过苦，他说看他处理剩菜剩饭的这种结果，他说没吃过，
3: 那可不是，这就不，
0: 他说
3: 这不是，
0: 他说没吃过苦的就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3: 他是不想说没吃过苦的可能剩菜剩饭根本不吃，
0: 就
3: 不要扔掉，
0: 就扔掉，对对，
3: 绝对不是，
0: 我不是，就是、
3: 绝对不是，
0: 大多数人都不是，
3: 我身边有太多
0: 特别有钱的人，
3: 生活质量不是太有钱，只是一方面，就是生活质量很高的人，或者说层级很高的人，他们反而特别节省，特别的节约，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过过苦日子的，就是至少是从最艰难
3: 的时候过来的，不是，我觉得他们是有良好的教养和习惯。
0: 我告诉你啊，教养这个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父母给你的，他认为他父母是对的东西，但是他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去接受父母给你的这些，就是所谓的教育或教养，他就按他自己来的，就是这个去方法走，愿意接受的、保持下去的，我说才叫教养，就他愿意去聆听并且去遵从父母这个东西。我见过太多小孩了，我就是不吃，
1: 别管我，
0: 我就不打包，我就不要，我就不吃了，那父母也没有招。
1: 斌哥，你不像演的，
0: 就是这样的，就这样。
3: 你也说了是小孩啊，
0: 对，
3: 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就是我不打算那个剩的，
0: 打死你，我
3: 不。但是你不觉得到了当你成年或者再稍微大一点点的时候，这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就会出现。其实以前你也不，就像昨天我们两个说收拾屋子这件事情，其实我小时候肯定也撇撇的。我记得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跟你屁股后面收拾都收拾不利索。但现在我会自觉的自己就收拾，还用别人提醒吗？

0: 是一种基因里带的，你就出来了。
1: 我发现我这一年我得检查，
2: 会不会也有一种可能，就你要不收拾也没人收拾？
0: 不
2: 是，
0: 就是
2: 在
0: 你家来说，不是，是你自己看不下去。
2: 小时候能看下去，
1: 我能说一、
0: 啊、
1: 我能说一特矫情的话吗？就是这一地两
0: 年，你说的哪句不矫情？你来我听听。
1: 我原来
2: 真哥，你人设之一就是矫情，
1: 就是特别不是不是。你听我，你听我说，把这个话说完。
2: 说
1: 我原来是皮儿片的，我可能一个礼拜收一次，但我现在每、
2: 啊、
1: 每一小时我要收拾一次，我看不了。
2: 啊、对，我就发现你最近
1: 我看不了，你知道为什么？
2: 啊、
1: 是因为用劳动化解孤独。你仔细去想，但是你发现有伴儿可能不一样，但我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用劳动觉得干一会儿就时间过得很快。就刚才我还跟木木说，我说下班我是觉得特别的孤独和就没意思，但是那木木也跟我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共鸣，他说也确实是，你就这么短的时间。
0: 那你看他也不收拾呢，他也孤独，他也一人啊。
2: 我冷不丁也收拾一下吧。
1: 原来我跟木木是一样的，哎，就收拾就乱乱七七收拾吧。现在我不允许碗，不允许有一点灰，地面不允许一点狗毛，我就每十分钟一看，然后不停的吸，不停开，就一定要整整洁洁的。
0: 嗯、
1: 原来我桌子上可能摆一些什么饮料瓶什么的。
0: 哎，那为啥不？你这个好的习惯，
2: 咱办公室
0: 你往单位移一移呢？你的桌每天都是我给你收，你有感觉到吗？
1: 是啊，这个得关麦说啊，就那为什么？就是你得有自己的私人的东西在里边。
0: 那没有，
1: 你单位是。说白了是我
0: 怎么是咱仨的一个屋子呀？
2: 那咱仨那屋不是咱仨？
1: 那我没收拾过吗？我没，
0: 就是你的桌永远都是乱的，都是我每天在帮你把没用的扔掉，然后有用的放一边。你没发现你的桌每次来了都有不一样？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很多人就默认为把自己的东西放我桌子上，然后就转身就走了。
2: 啊、谁
1: 我不想说他是谁，
2: 当然
1: 就是都认为我那个桌子就是可以放你们随意的东西，就扒扔那个箱子也扔我桌子上，求的快递也扔我桌子上，我桌当然乱了。
0: 那我也给你收了、
1: 啊、不是、
2: 哎、
1: 你可以不收啊，但我想告诉他们，就是我
2: 想拉麦的，想拉麦，
1: 我这桌子是我自己的，你们放一下至少告诉我一声，就刮快递扔我桌子上，什么东西扔我桌子上，我已经好几次了，我也知道是谁，但我不要说，因为干嘛撕破这个脸呢？你说告诉他你别放我桌子上，那不找打仗吗？
0: 你桌上除了我的快递，
1: 前两天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拿那个什么光扔我桌子上了，然后也放我桌子上，别人写过的笔那个本什么纸也扔我桌子上了。
0: 啊，你的本也都扔别人桌上了，大办公室呢，扔好一个月了。
1: 大办公室那是我开会时候的地方、
0: 啊啊，
1: 那我没有错呀，我下次开会可以用嘛。
0: 哎，你兵哥现在有多较真儿？你看看，就是他每一句必须要给你，就是
1: 因为你直接冲我来了，你就说那个你为什么？
0: 好了，我们听歌。哎，有没有广告这段？
2: 哎，想拉麦，我好奇。
0: 哎，有没有广告这段？
2: 我也好奇是谁。有，
1: 今天是大。
2: 那接下来确实是得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次离真了啊、嗯。
0: 啊，对，就
2: 是
0: 那个扔桌子，
2: 就是空降啪一下落，就说落的是什么呢？
0: 说的就是他。
2: 但是你看，为什么落到兵哥的桌子上呢？因为这个确实也是好物，所以今天也是通过。电波
0: 不好的东西能扔他桌上吗？
2: 分享给大家。
1: 那你把怎么把、嗯？
2: 在这个季节，我跟你说，其实尤其啊，到秋天了，马上要入冬了，之前、
0: 嗯、
2: 要把抵抗力提上来。
0: 嗯、对， 对对。
2: 那其实提高抵抗力的很好的一个元素就是维 C。
0: 嗯，
2: 我其实喝这个次力汁就把它当成维 C 来补充。
0: 当然就是，当然维 C 只是它其中一部分。嗯、
2: 对，
0: 它里面呢，维 C
2: S O D 呀、啊，
0: 维 C 是其中一部分，因为它是柠檬的117倍，
2: 嗯、
0: 然后 S O 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2: 哎，
0: 这个是它的一个最重中之重。因为超强的这个 S O D 是什么？自由基的天敌。
2: 哎，
0: 很多人提到的，比如说疲惫啊。亚健康啊，压力大呀，面色不好啊，包括一些容易感冒啊、
2: 嗯、
0: 这些可能都是因为你身体内自由基氧化损伤带来的效果。
2: 你看你咋就没有那个较真的劲儿呢？其实就是因为你身体内缺少 SOD、
0: 嗯、
1: 是保养永远比保重更重要，一定要保养自己，千万别说你保重身体啊，你就现在出了问题，很多人都是不注重自己，觉得哎呀疼点忍忍就过去了。
0: 所以说次离就是天然自由基的一个清道夫，
1: 其实它就是一个食补的最佳补剂，其实它是来自于食物当中、
0: 嗯、抗氧化，
1: 不是合成的。
2: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具体呢就是一个50克的50毫升的一个小次离汁儿啊，然后呢，这个汁儿呢非常的浓，也非常的纯，没有任何的为了它的口感的一些个
0: 零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
2: 啊。
0: 然后呢，微涩、微苦、多酸。
2: 所以说实话，它不好喝啊，这是实话。
1: 味道吃起来有点冲口、啊，
2: 但是它也确实是好，
1: 没错
2: 啊。而且今天的价格也就、
0: 嗯、
2: 因为我不是有朋友买吗？就是他为啥选择在咱这买、
0: 嗯？
2: 就是他一直在喝次离汁儿
0: 啊、
2: 嗯。然后他那天
0: 价格确实比他买的便宜。
2: 他那天就对比了一下他常喝的那两个品牌的、
0: 嗯、
2: 价格是非常有优势，
1: 今天是五折啊，
2: 咱们这个价格 他买是两斤，
1: 对，
2: 咱们今天是能到手
1: 三斤，三十袋、
0: 哦、
2: 就差这么多。
0: 嗯，
1: 而且咱们这量也大，一袋是50毫升的啊，然后十袋是正好是一斤嘛，
0: 148元三盒，三斤重。
1: 我建议大家就没喝过的就买
0: 130袋，相当于你要一天一袋能喝
1: 一个月
0: ，两天一袋的话可以喝两个月。
1: 对，对对
2: 嗯、
1: 这个一定要买，因为就给两个礼拜的时间啊、嗯，就是跟我们就合作两个礼拜，然后价格就恢复了。现在148拿走3斤，三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50毫升，一天喝一天一袋能喝一个月。
2: 那斌哥想买的话，那怎么买呢？
1: 添加微信呗，13244602879，13244602879。这个次离针还有一个礼拜就结束了活动啊，13244602879，备注次离或者是买次离针都行、
0: 嗯，
1: 或者是就备注次离就行了。13244602879。
2: 哎，快拉麦，想问好多问题。
1: 干仗。
0: 我给你找个适合干仗的歌。这首歌叫《周旋》。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这么短呢？
1: 短吗？这歌还周旋了4分50秒，
2: 这不都说完了吗？
1: 都说完了。
0: 要让我明白，这歌4分多钟的，
1: 对啊，
0: 干仗的日子就是短。16:34了，那继续嗨三的话题，一起说说，我都说梦话了，来说说。你觉得从哪个人的
1: 你绝对不是节目说冒汗的，
0: 你说说这个看哪看一个人
1: 看哪些细节，
0: 看哪些细节你觉得这个人其实挺享福的，就是
1: 没遭过啥罪，没受过啥苦，没吃过啥亏。
3: 其实说实话兵哥，就是你身上这种能对事情还能够去较劲儿的劲儿，
1: 嗯，就是没吃过苦的表现，
3: 其实就是一种没太吃过苦的表现了。
1: 他这个不能叫没吃过苦，他这个叫没遇到什么坏人的表现，就是没遇到什么特别坏的人，
3: 或者说
1: 就是没有在
3: 实话，斌哥，真的，
1: 嗯，
3: 真的。
0: 哎，那我想知道遇到坏人是什么样的，
3: 有较劲儿的劲儿的，
1: 就是你会
0: 啊，我会知道。比如说刚才我跟你说那些话吧，那个就是坏的人肯定说，哎呀，就他会那种就是，哎呀，你就别往心里去，其实他都记着呢，然后转身就告诉某某人了。
1: 就是，嗯，这个不说他怎么做哈，但是他会给你带来工作上的或者是相处上的一些阻力，就让你觉得
0: 那我觉得
1: 我咋的了，怎么又这样了呢，怎么又这样了呢。
0: 那我觉得我天生说白了在工作这20年当中还是蛮幸运的，因为我
1: 对就是没有遇
0: 到
1: 太
0: 我来到了这个频率，可能因为我可能就在这个频率工作，
1: 嗯，
0: 遇到的都是
1: 没有太较真的人。
0: 嗯，对，
1: 就是没有什么因为一件事情跟你要死磕到底，或者这件事情我就跟你打破，就是打破头那种，就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的那种。
0: 我把这种人叫阴魂不散型，
1: 就没有这样的人，
0: 就是盯着你。
1: 基本上都是说完一过拉倒，然后大家就各自
0: 对有口无心。
1: 对对对，
0: 对
1: 那种类型。
0: 对对 对, 对。
1: 感叹号，他说说说自己吧。他说之前咱们有一个话题，说的是哪方面不会花钱。我说了健身房就着今天的话题就能延伸下去了。当时健身的目的呢是为了做一些力量训练，因为要去应聘啊空保哈尔滨。这个高铁的这个行业
3: 啊，就是有对体格子有要求的岗位，
0: 嗯，哎，那我想知道空保和就是高铁这些乘务员，嗯，他是怎么来看你是不是体格子好呢？
1: 那肯定有人家测试的身体测试标准 呗
3: 他们会有标准的，这个，
1: 嗯。然后他说所以我还特意找了私教，应聘科目有这个啊，你看应聘科目有引体向上，
3: 哎，
1: 教练就让我在单杠上吊着一会儿练习一下体验一下，我下来的时候两个手掌就磨破皮了，教练就说这孩子真是没吃过苦，那手比女孩都嫩，所以也就是不练了。
3: 嗯，
1: 私教课都没上完啊，就没受过苦。
3: 他说的这种是的，嗯，
1: 就是你手上的茧子其实也能证明你在某一方面是不是有下过苦功夫。
3: 对对对
1: 对，
3: 对
1: 吧？
3: 嗯，
1: 因为手上没有茧的话呢，基本上首先力气活苦活那种你肯定没干过，
0: 嗯，
1: 然后在健身这方面你肯定也没有
3: 太多的这什么，
1: 对，
0: 你是临时抱佛脚，
1: 嗯
0: 啊，为了这个考过。哎，
3: 真是我相信我姥爷，你看我姥爷那个手指，就他，你看我手指已经很粗，他手指是我2倍粗，
1: 嗯，
3: 因为他是
1: 受过苦的表现。
3: 他年轻时他是木匠，
0: 那我爸就是嘛，
3: 他是木匠，所以说他就是各种就整木头啥的，又咋地的啥，就是那种小木头刺儿啊，搁我可能说一扎我老疼，他可能都扎不进去，他手就那样。
0: 但是他拍你一下是双倍伤害。
1: 还有就像你说一些比如说火锅店的服务员呢或者什么的，
3: 他们都会有烫伤，
1: 多多少少都会有烫伤。还有就是比如说家里一些老人啊，能够拿一些特别烫的东西，其实都是因为他手上的这个脚趾已经
0: 不敏感了，
1: 厚到一定程度，或者是曾经经常从事这个事情之后他都磨出来了。
3: 那我姥爷就是他那个手就很厚，
1: 嗯，
3: 对，嗯，就同样的就温度啥的，他就可以，
1: 他比你要一抗造二抗烫。
0: 路人甲，嗯，对，路人甲乙丙丁还对挤牙膏这个念念不忘呢。他说没吃过苦的人挤牙膏就从来不卷起来，吃过苦的人就是剪刀剪呐，
1: 啊，
0: 从根上卷呐，然后还能再用3天。
1: 这也就不得不感谢我高中同学送我那个在高中那么多年前那个东西，真的我看到时候我很新鲜，
0: 挤牙膏的那个，
1: 因为那个东西你想想多少年前，我算算啊。20多年前，
3: 就是，
1: 这个东西还非常少见，
3: 帮着挤牙膏的那种东西。
1: 对，20多年前，当我看到这个东西，当时我第一反应我都没看出来它是啥。
3: 那个实用吗？那个东西，
1: 我没用过。
3: 有手挤的好吗？
1: 对，我就没用过，说实话，
3: 对吧？
1: 它应该有用，但是我没用过。
3: 因为我在我朋友家也见过那种东西，
1: 嗯，
3: 但我觉得它反而，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同样一个东西啊？它那个是粘到墙上，然后把牙膏插到里边，然后它那个相当于是它能帮你挤，但是。

0: 其实它那个会有一个跟牙膏口中间还有一块间隔，
1: 嗯，
0: 其实它这块间隔会
1: 就挤不
0: 存
1: 到
0: 很多牙膏。
1: 很多。
0: 我说你这不是一种浪费吗？
2: 有
0: 反而
2: 些
0: 是，
2: 发明咱也不知道是懒呢
0: 对吧？我就
2: 还
0: 感觉
2: 是勤快
0: 这个发明是冗余，但是
1: 我
0: 他
1: 那
0: 家
1: 个
0: 有
1: 不是粘墙上的，
0: 啊
1: 我那是初代嘛，挤牙膏器嘛，就是最早刚出现这种东西，
0: 啊啊
1: 它是一个像一个这个形状，这个叫小梯形，
0: 啊！
1: 然后你把牙膏插进去之后，它是拧的。就从上往下那
2: 哎呀
1: 么拧啊，不怎么，反正其实
2: 啊，
1: 我也没怎
2: 那
1: 么拧
2: 还
1: 过。
2: 这还需要功夫，这得拧啊，你给它上上啊，
1: 所以
2: 你
1: 我说
2: 拧。
1: 我那是1.0版本嘛。
0: 那还不如我就拿手都是这个，就一下子。
1: 对，其实你不如拿个板一捋
0: 啊，
1: 就
0: 对，
1: 完了。
0: 哎呀，
2: 打擀面杖捋起。
1: 没有，就卡，就是各种会员卡那种卡片就行。
2: 哎呀妈啊！逆光说的这个我是看到过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是能感受出来的。他说我逛过超市，他说你发现了吗？就是家庭生活特别条件特别好的那个没吃过苦的那些孩子们，横冲直撞，看什么拿什么，绝对不会看价格，也不会比对，拿够了就走。他说你看，就是条件一般的人，就是人家没说吃苦了，就是说手里都会攥着，就是货比比一比毫升啊、量数啊，再比价钱。就这种买东西，其实我觉得逛超市最好的就是比价格这个关，就是其实跟钱你说两个猪之间也差不了太多，但你觉得比的过程是逛超市最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比酸奶，我特别愿意比这个酸奶，比如说什么一升装的，比如说23.9块，然后两连的跟它差不多，然后就是你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其实你也不差那个。
1: 哎，那咱俩比的不是一个地儿，你比的是它那个颗数
2: 颗数
1: 和价格
2: 量，
1: 是
2: 对
1: 吧？
2: 对对。
1: 我一般现在买酸奶是比那个后面的配料
2: 表，
1: 对，我是要看配料表。
2: 我肯定是在配料表都一样的情况下，看它是帘的合适还是那个桶
1: 的合适。我告诉你，
2: 桶
1: 的合适，因为帘里面它会存很多。你想，你把东西分装到10个盒里，它每个盒里雨露均沾的10个盒，你刮出来得多少？当然，桶其实你也刮不
2: 桶不也沾壁吗？
1: 你桶可以倒过来一直放着呀，放到最后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所以我要推荐你买我上次推荐给木木的，它那个是
3: 那个特别好，
1: 它那是盒的。是不是可以一就是可
3: 哎
1: 以完全不浪费一点点？
3: 那阵，但是还有一点就太深了，它再往里头，我的舌头舔不着了。不，但是
1: 他家那个不怎么粘，你都不用舌。
3: 开玩笑，那个确实是很好，
1: 是吧？而且价格性价比是不是超高？
3: 而且我呀，真是就是
1: 量大，特别适合你，是不是？
3: 那一桶，你猜我一次能吃多少？
2: 干椰酸奶啊，
1: 我
3: 就是酸奶，但是浓度非常高。
1: 我每次就吃2勺。
3: 对，就是你猜我一次能吃多少？
1: 你顶多也就是吃1/5、1/4呗。
2: 你太小瞧木
3: 木了，一次半桶
1: 啊！哎呦天，他半桶，
2: 你没觉得木木
1: 那是一升吧？
3: 我朋友说我是猪羔吗？
2: 你不觉得木木最近脖子粗了吗？
3: 一扎全是酸奶啊！
2: 不是，那你能
3: 扎不？
1: 半下
3: 那
1: 都饱了，撑嘛，吃完都得。
3: 我那就是两次。
1: 哎呦天！
3: 不
1: 是，我家有一个没
3: 所以我已
1: 打
3: 经吃
1: 开
3: 完了。我上次给我买2桶，已经吃完了。
2: 哎，不是木木，你最近往吃播的赛道上走啊？
1: 我家有一桶，我都没打开，因为我怕我打开。
2: 你说的什么算浓很浓稠的那种啊？
3: 它就是含量很高，就是它能达到生牛乳达到80%到90%。
2: 那样的话，
3: 对，
2: 就是还是要适量的。就什么东西好吃的也不能
3: 都忍不住，
2: 忍不住也得忍。
3: 我就跟我朋友约了，
1: 再买。我给你他叫外卖就行。我周末六叫了个外卖也非常方便。对，12:42了，来那个。想聊酸奶的一会儿说。
2: 哎，今天话题就是说说从哪些你对对方的这个
1: 细节
2: 上
1: 行为
2: 对
1: 言行
2: 动作
1: 举止，
2: 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或者这个人儿，你发现他一直挺享福的，然后
1: 没受过啥苦，没遭过啥罪，
2: 没吃过什么苦吧，就是一直都是挺
3: 顺
2: 当的。
1: 分享的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3: 口叫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
2: 接下来
3: 也说说
2: 装修吧。
1: 装修是一个挺容易让人吃苦的一件事儿。
2: 现在不用了，
3: 但是其实你要是说买完房子之后想享福，那装修这一环必须得装
2: 好。你装修下来让你吃什么苦了？
1: 我没有啊，是因为找对，所以是因为找对了装修公司呀。
2: 就叫现代装修理念已经不需要咱们的业主去。
1: 因为以前你要一听说谁家要装修，哎呀，你就得脑袋里
2: 包工队各种料都得你自己去想。
1: 对，你就得寻思，哎呀，这是个大工程，现在不需要了
2: 嘛
1: 啊。现在有因为专业的这些这个装修公司可以能做到，就让你拎包入住这种了。
2: 其实装修是个良心活啊，就是业主们都不懂，所以呢都要相信你，你给出的东西才是我们就默认为就信了。所以现在的装修公司一定要做到靠谱
1: 啊。所以说正找装修的，想要好品质不想花冤枉钱的，本周万象装饰在9月份带来的这个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
2: 哎，
1: 大包整装依然48,800元的优惠价格，依然会给听友我们正在听节目的你一个专属福利，就是 额外的29800的家装好礼赠送给我们的听友的。那需要这份礼物或者说想要了解48800大包整装优惠的，你都可以记好电话86239797，拨打86239797。那29800的听友的专享的家装好礼里面包含的比如说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老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所以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嗯，
1: 而且完全装是保证全程零增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装的过程当中随意加价，这可能是普遍的一个装修行业内的坑啊。所以说呢，签订合同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个是万象给大家的零增项的保证。然后呢，全场呢也是在万象家都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可以一对一的，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跟他说。所以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现在就可以拨打86239797。
2: 咱们听众一定要说你是听节目来的啊，这样的话人家会有备注，这样的话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29800的一个好礼包。说实话啊，48800装修房子已经很便宜了啊，那而且全包328项内容。有人说了，你这么多项啊，才不到50000块钱装修，你还这本周还赠我28800的好套装，你到底是啥材料啊？有没有厂家？是不是正规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万象装饰大包整装确实包含328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反正很卷啊。现在呢，全部都包含在其中了，基本上业主不需要你忙活什么了。而且呢，跟大家说一下品牌量级。国际的、国内的顶尖都有，像瓷砖、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这些国际的大品牌，国内有冠珠陶瓷，任意挑随选，就是他们家这些品牌都有，而且呢花色也非常多，你自己去挑任意选，不加价，都在328项当中。地板有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响当当品牌，而且呢给大家的每个地板品牌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尤其是家里铺地热的一定要 ENF 级。那木门、塌塌、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这些大品牌都有，他家还是那句话，样子随意挑，花色随意选，不加价，都在328项当中。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或者你家有什么特殊需求，你听节目了，想要在万象家去装修，这个拨打电话862397970451 86239797，你跟他详细去沟通。记住，一定要提嗨彩粉丝或者是听众86239797。
0: 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啊，里面有他的成熟的装修案例可以看一下。而且像这次活动中呢，地漏缴阀也都是包含在内了。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呢也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那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98623979797867293977。
1: 好嘞，所以说呢，万象装饰也是承诺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的。有装修需求，大家一定记好拨打电话。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听友可以享受一个29800的独有的听友专属的一个礼包福利啊。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什么时候让你觉得他没吃过苦，就玩文玩的啊，盘珠子那种啊，盘子直冒浆那种的，他就
1: 玩摇滚的，
0: 对，做音乐的啊。
2: 哎，我咋觉得反而玩摇滚的
1: 是
2: 吃过
1: 苦
2: 的人，才能把一些苦和经历和磨难写成那种。
1: 其实这个就是玩摇滚很可贵的一点，就是啥呢？他要需要一个，就是他吃过苦，但是他就是看清人了之后，仍然热爱这个事情，
2: 对对对，
1: 他得有这个劲儿，
2: 对，
1: 他才能去玩摇滚。
0: 你比如说，
2: 就是即便被你伤害千百回，
1: 我
2: 依然
1: 仍然
2: 待你如初，
1: 如初恋。他得有这个劲儿。
0: 其实这样的，玩摇滚，
1: 你吃没吃过苦，他写不出这词儿。
2: 嗯，
1: 但是呢，吃过苦，然后他还能有这劲儿。哎，斌哥就是这。
0: 其实玩摇滚人是这样的，从最底层做起，达到一个高峰，然后他又回归了。比如说，王菲的前任老公。
1: 嗯，
0: 窦唯就是一样，
2: 前任，
0: 啊，
1: 前任，X
0: husband， 就是他就是这种的。在我创造巅峰的时候，你们还在玩过家家呢。当我回归喝北京豆汁儿，喝6块钱一碗的豆汁儿，然后那种吃着那个这个
2: 胶圈
0: 的时候，其实看这些曾经我的这些影子，那只能说复刻我的传奇，所以是这样。
2: 哎呀，小苗说的特别简单，却特别符合今天的话题。什么是？就是你看这个人怎么没有吃过苦哈？小苗说，那煮鸡蛋，把洗碎，就扒个煮鸡蛋能扒稀碎的人，
0: 那说明
2: 他
0: 没煮好吧？
1: 不，证明他没过凉水。
2: 不，就是他水平，就是说明他没吃过苦，
1: 就是不懂，
2: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都能做成那样，那就说明他也就没做过什么难事儿。你看，黎叔一个手指头就能扒得那么干净。
1: 煮面不知道得这个过凉水，然后煮鸡蛋也不知道得过凉水，就这其实都是没太
2: 炒鸡蛋不知道先放鸡蛋先放油这种，就说他吃过苦，
1: 不知道热油还是冷油再下蛋的这种。
0: 嗯，
1: 怎么的，兵哥刚才这都有情绪？
0: 不是，我就在想，
2: 快，兵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炒鸡蛋。
0: 我在想扒鸡蛋这个事儿真是这样。
2: 哎，炒鸡蛋应该冷油下锅还是热油下锅？你们数。
1: 兵哥，
0: 炒鸡蛋热油，干嘛要冷油呢？但你也不能太热，不鸡蛋糊了吗？但是你看咋炒呗，你看炒什么鸡蛋，
1: 冷油会有腥味儿。
0: 对啊，你
1: 热油会更蓬，
0: 但是六成热，不能太热了，就。

0: 油冒烟了，下了鸡蛋就糊了，
1: 怎么判断六成热呢？
2: 啊，对呀，
0: 啊，怎么判断？你拿那个筷子就磕一下，它起泡了，就是六成了。如果他看着已经有明显的烟了，就已经达到
3: 烟就
0: 已经不行了，就不行了，那就你下周就黑了。
1: 刚起泡就可以下蛋了，
0: 超微就是你觉得你用手感觉一下有点那什么了，微微起烟就大概五六成了。如果你觉得不是，拿那个葱掰一个，你发现葱下里头葱冒泡了，赶紧的那时候就可以下锅了。但是炒鸡蛋
2: 生活吧，经验吧，
0: 但是炒鸡蛋绝对不能太特别多的油，因为一放特别多的油，你吃起来那个鸡蛋就会特别的沁油恶心
3: 拧。
0: 对对对，对，炒鸡蛋之后，炒鸡蛋之后一定要捞出来再炒配菜，然后再把鸡蛋重新回锅，这样的鸡蛋不容易糊，炒起来不干吧。
2: 哎，你瞅瞅，这就是做过饭的人才知道的一些细节。
0: 我和老妥都是吃过苦的人，都是吃过苦中苦伺候人上人的，就伺候你们。
2: 哎，别搁这瞎，我可没吃过你炒的鸡蛋。
1: 没吃过，
0: 没吃过，
2: 没吃过你炒豆角吃过，
0: 是不是我做的饭
2: 啊？别
0: 怎么就那么理直气壮的一天天的。
2: 饭哪是我一个人吃过，但是大家都吃过。
0: 今天我不见得你是大喜的日子，老衲就收了你。今天不能月姐回家，今天绝对不能让。
1: 咋的？
0: 今天不能让月姐回家，今天是一个一定要蹭她到十二点，再给她送回去。
2: 怎么老妥让你把我留下来是吧？老妥说：“
0: 请爱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啊！”哎，月月，你是一个能算是不是一个就是没吃过什么苦的人？你看你的指甲啊、手啊什么的。
4: 我指甲不长。
0: 不是不是，你的手就像没吃过苦的，因为那个细长溜白，然后那个。就是那种，
2: 我觉得我还行，就可能是没太吃过苦的人。
0: 对 对，
2: 因为我觉得刚才老河马说的那些话当中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我多数都有，
0: 对，
3: 还是具备
2: 都能对上。对，嗯，
0: 我看过什么没吃过苦？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坐公交车，然后就上来了一个女生，然后她就说：“哎，这玩意儿怎么就没带钱呢？”完了说：“那你扫码啊？”我不会扫啊，就是没坐。
2: 他是不会用手机，他不是没吃过苦。
0: 不是，他就下意识就是我没坐过这个公交车，就是我不知道他是这几十几年没坐过
2: 啊。最近可能
0: 是
2: 最近几年没坐过呗。
0: 然后那个司机说我是开车呢，让那个乘客给你说说看怎么那个把那个码得启动一下。如果你是新第一次使的话，
2: 啥码啊？
0: 就他那个乘车码，你不得扫那个码吗？
2: 那不是地铁吗？公交现在要扫码了吗？
0: 公交、地铁都可以。你看来你也没吃过苦，你至少有。好几年没坐过公交车了吧？
2: 对呀、啊，
0: 对，公交也跟地铁是一个码，叫公交地铁码
2: 啊，就是扫那个码也不用拿零钱了，是吗？
0: 对呀、啊，对呀、啊，你在
2: 我有卡，我有卡，
0: 你在抖老年卡，
2: 公交不是有个卡吗？那个卡现在还能用吗？
0: 对，能用，但是那个现在没必要再用个实卡，因为你手机就可以了嘛。手机
2: 我也不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对哦，我们是什么？
2: 木木出门就打车招手的人，
0: 啊、
2: 他能知道。
0: 我还想说，木木是一个没。你这还勾起我火来了，等会儿啊，
2: 来16:57，你的火最好实现之后再发。
1: 下一小时呗，
0: 其实我告诉你，
2: 下一小时发，下一小时发。
0: 我不怕得罪木木，木木就是一个我看过现在00后他不怎么愿意，他没怎么吃过苦的人，因为我通过一个细节，
2: 实现之后你再发。你
0: 想不想听？想听口播？
2: 你发那大火干啥？实现之后再发。来说说我们的这个鬼冢虎的这个鞋子啊，这个这两天
0: 特棒，
2: 特别火，
0: 有断码的了。现在啊，好像是黄色有断码的了。今天我们是鬼冢虎的专场，今天呢是这个鬼冢虎的运动鞋，它呢其实就以舒服、百搭、时尚为主。鬼冢虎呢，今天是千元级别的复古鞋啊，复古运动鞋。它呢有十个颜色，今天给大家十个颜色，价格老香了，只需要399啊，到
3: 只需要宾格脚上鞋的1/30的价格。
0: 我穿的是啥？
2: 1/30，
0: 我穿的是啥呀？
2: 把它脚给它雪了。
3: 鬼冢虎这鞋啊，
0: 那我估计我鞋在脚不保了，
3: 就是既舒适。
2: 我记得我好像在。奥莱之类的地方有看到过他们打折，没有也打折，有特别狠的，大概在500左右，
3: 也得500，
2: 400-500左右，最低最低的，对，所以说这个价格非常给力了，大家就是
0: 今天其实
2: 有喜欢的颜色和你适合的尺码就可以下单了。
0: 那其实今天就是个奥莱款啊，那今天就是十种颜色吧，什么都有，黄色、银色、白色、蓝色都有。然后呢，码是从36-44码，如果呢你拍它的话要。多大拍半码或者一码，比如说你穿40的，你可以拍
2: 大一码，
0: 拍
2: 大
0: 一码，
2: 因为那个鞋子型是
0: 比较
2: 瘦
0: 的，瘦
2: 的，
0: 但价格巨香。如果你一直喜欢鬼冢虎，一直觉得价格有点高的话，今天你不用再犹豫了，399，月薪3000也买得起啊，399一双鬼冢虎，而且它十种颜色，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就恢复原价999，今天是399，三折啊，相当于三折多，399，十种颜色，男女同款都可以去选择，鬼冢。专场啊，
3: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金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金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鞋
0: 就
3: 可以了、就
0: 是、对，第一个链接就是啊，今天不想过了十二点就恢复原价了啊、
2: 嗯、好嘞，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回复鞋。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啊，从一个人的一些细节、生活习惯、行为、语言等等各方面，性格包括啊，你能看出来哪些方面你能看出来他没吃过苦？
0: 对，
2: 嗯，
0: 我觉得生活蛮幸福的，
2: 嗯，
0: 没遭受过社会的
2: 边，也不是，其实就是还是相对生活轨迹
0: 非常简单，就是没有经历过风吹雨打，就没自己扛过啊。
2: 对，分享的还三六微信公众平台，口家的海的海，33个很杠的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4: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东北的苹果，东北的梨，东北的嗨三招人迷，嗨三下班万岁，继续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二的路上
0: 等你。太阳月亮拧成一个扣，嗨三继续和你 to be continue。 我就是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见的疯狂大山兵本兵，周二向各位问好。
1: 尝过山珍海味，走过千山万水，能力气质不是吹，传说81还有人追的星月，
2: 祝你大受快乐。
0: 哎，这81号有人追真是终极目标，真是这样的，
1: 说明我跟你说这句话非常有含金量，一说明81你身体还很硬朗，
3: 对，
0: 第二说明退休金高，
1: 不二说明你还有一定的颜值和
3: 状
1: 态，
3: 状态
1: 三你还有点积蓄，
0: 对呀、啊，就是 三合一嘛，
1: 对呀、啊，多好，
0: 在夕阳西下你推着老妥走在那大街上，
1: 那不可能，
0: 或者老头推着你也不可能。
1: 你说这两种情况都不能有人追。
0: 哎，
1: 这样我推着你有人追，旁边站着。
0: 别别，你推不动我，我推你吧，哎、我这。
3: 世上唯有三年说还三老三级弱，就是汉口金融万事顾默默。
0: 说到哪个
3: 推真快、
0: 就是，
3: 我后面但凡说慢一点儿。
0: 我这不是要撵撵进度吗？我还没批判你呢。说就是你
3: 哇
1: 啊啊！对，刚刚我不告诉他十一点之后再发吗？
0: 木木
1: 的脾气，
0: 木木就是有一个细节，我觉得这孩子没吃过苦，真
1: 是那咋的？孩子20多岁，那确实没吃过啥苦啊，那么年轻。
0: 你这话就是惯孩子的话，你知道吗？怎么那我20多岁就怎么的，我就知道省一省。就那天咱
1: 别编，你想想你20多岁的时候，你知道啥？
0: 我坐55坐公交，我天天打车了
1: 啊，买10000块钱鞋吗？
0: 那是我上班以后了。
1: 那不20多岁吗？说的就是你上班之后啊。
0: 但我那是偶尔，我不能天天买10000多的吧？
3: 妈呀，谁？
0: 但是木木，你看木木那天咱们仨在庄大街，就那天都是这样，就坐个地铁呗，就3-4站。
1: 他那天犯鼻炎了，你也不是不知道。
3: 我很难受。
1: 你有鼻炎吗？你没有吧？
0: 没有。
1: 你知道人犯鼻炎的时候是非常难受的，就是会烦躁，然后上不来气，
3: 而且不想跟人
1: 脑袋缺氧，
3: 不想跟人齐堆。
0: 那他也不是一次了，就是有的时候木木就觉得很近的距离，他也要打个车。
1: 那确实。
0: 是的，我知道有一次在单位去的，我说你就走到地铁站，他说不打个车吧，10块钱，就是那种，然后叭叭就叫了，你知道吗？就那种的，就嘎嘎哦就叫了，然后我就觉得，
3: 我呢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一种尊懒？哎呦，你说咱俩人是不是也4块钱？
0: 那天没
3: 我打个车，我打个车我也就7块钱。
0: 那天没有我，你是自己叫的。我建议你坐地铁，然后你就在导播间，你说那我叫车吧。不，你寻思了一下，你确实寻思了，但你最后还是选择了舒适型。
1: 这件事情不让我不得不想起了小的时候，我妈妈领着我姨家的妹妹去送她上课，可能是因为我姨当时有事让我妈妈送她去。就是那时候孩子可能才上小学，我妈领着她在早，你知道哪年哦？大概在九几年不到00年、
0: 啊、那时候出租车都少，
1: 对，出了门我妈刚给他领出门兜就招手去了，他就招手去了。我妈说哎孩子干啥干啥干啥，
0: 不是那他你妈他管你妈叫啥？
1: 叫姨呀、啊、
0: 姨是我的常态啊，你干啥不拦着我呀？
1: 他没这么嚣张，但是差不多意思就是姨咱打车去啊。
0: 对呀、
1: 啊、我妈说
0: 这是我常态啊，
1: 咱坐公交吧，咱俩打啥车呢？他就是已经形成常态了，
0: 是、啊、
1: 就是他的习惯，
0: 是常态嘛，
1: 就是因为平时人家也是这么去的。
0: 但是我绝对没有说木木的意思，就是说我就说他这个生活，就是这个生活方式。
1: 那你是
0: 因为他跨界的00后就是这样的，可能我到00后比他还疯狂呢。但我就说作为
1: 那我妹80后都那样的，
0: 作为他的前辈，就是建议他走更。

0: 在我
1: 开车不踩油门
0: 吗？我坐他车的时候他不踩那么猛就行呗。
1: 开车不踩油门他怎么
0: 个，你听着过他踩油门吗？木木一会儿下节目给他表演一下。
2: 没有，我那天你去苏州，
3: 他那车消化特别
2: 好。不是你去苏州之前我不送你回家你忘了吗？那次驾驶经验、
1: 啊哎、说实话木木哈，
2: 乘坐
1: 经验、就是、我不是女朋友。你不用给我带来那种推背的感觉。而且那种推背还得我自己往前推。他是这样的，就是兵哥就过去了，把我的哎呀磕牙了，等会儿完了，一共20分钟，一共5分钟的道，推背40多次，我比那上那个就是我比上那个游乐园都开心那天。
2: 那条路确实不好走。
1: 那天晚上我睡觉都特别香，我俩给我推的，
2: 哎，就可见、嗯、啊，
1: 15万的车开出了45万的感觉，这是木木。
0: 来来，不得不问木木，我坐你车上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小心了一些了？
2: 我非常
0: 对，因为我坐在车的时候我没感觉。
1: 他可能由于是我俩是可能雄竞的关系吧，他要展示一下他的。
0: 没有
2: 没有，
0: 就是他因为是你坐，他就没有丝毫的顾忌，正常开的。
2: 不是兵哥，你这那天我也跟你说了，我说那个兵哥你是不是不晕车？我说咱俩，我说那啥，我说哥。哥，咱俩都老爷们儿，我就无所谓了。
1: 但是我想问一下，默默，你是开车是那时候你的习惯吗？就是你的。
0: 是，我不跟你说，有一天有一辆车从我车面经过，我也正在开车，我也不是开车慢的人。
1: 也许默默跟你打招呼呢。
0: 没有，他没看见我，他从我身边，呜，我寻思谁干啥？我一看啊，默默。
1: 下次有趣味运动会，你表演一下。
0: 啊，来来念大家留言。今天我们聊的是，你看他能那么狠踩油门，就说明他
1: 对
0: 油对是
1: 不
0: 计较的。
1: 不在乎，
0: 最起码这块他没吃过啥。
1: 我家还有2桶92的，给你，要不给你都拿去。
0: 阿尔萨斯他说，敢打开冷冻柜直接拿冰淇淋付款不问价的人。
2: 哎，这冰淇淋，哎呀，我现在我哎呀。
1: 我
2: 这个雪糕刺客呀，
1: 我被这个给埋汰过一次，就是挺尴尬的。过年了，我朋友的妹妹，朋友妹妹家孩子，一共4个人，我就装了一下，我说吃雪糕随便拿，那孩子真是没拿了个就、嗯、那个当年特别火那个，
0: 嗯，
1: 四根冰棍
0: 那个，
1: 对，4根冰棍我拿的是3块钱，其实我朋友拿的是5块钱的，
0: 嗯，
1: 然后。我是拿的5块钱的，我朋友拿的是5块钱的，然后那个我朋友的妹妹和妹妹家孩子，4根冰棍108
0: 啊，他俩拿的多少钱？
1: 他俩拿那个是一个49的，一个是多，也那个包装极普通，知道吗？我就觉得这玩意儿也就18块钱撑死了，我50块钱撑死，我觉得寻思就还得装一下，
0: 嗯，
1: 108。我当时、啊，
0: 你兵哥的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1: 我跟你说，不光是我激动，卖冰糕的也激动。
0: 我终于卖出去了，
2: 终于卖，
1: 对。
2: 就是去年冬天就
0: 是卖，这我去年上的货呀，我都寻思今年不行就得给人退回去了，终于卖出去了。
1: 我当时心里寻思，我们仨大人班大班的，
0: 嗯，
1: 那孩子拿108我也认，那孩子不懂事儿嘛哈。
0: 那孩子他妈怎么回事？
1: 我就在想，对，咋想的？
0: 他妈是不是也不知道那个价有可能？
1: 但是他也没拆，那你说我还能说你放回去吗？那谁也不能说这话。嗯、
0: 那要我一问这么贵，我说那我换一个，我不吃这个，不吃这个。
1: 我没拿贵的呀，
0: 我就说
1: 他没有没有，他一点没有。
0: 我要是那个孩子的妈
1: 妈的话，对，他没有、
0: 嗯。我会把孩子那个抢回来说，这个再换一个，这
1: 没有。他妹妹就是尝尝。
0: 那可能是啥呢？
1: 就是我可能
0: 就是想狠狠的那啥你一下，
1: 尝尝。啊，我想起一个细节，我和我朋友是抢着买单的，
0: 嗯、
1: 他想宰他哥一下、嗯，结果我买了单，那我肯定买单。
2: 那怪你，
1: 是，所以就这个，但是我
2: 眼力劲儿，人要宰人，
1: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挑，要我肯定不会，你不看。
0: 所以啊，给大家个建议，就是伊利蒙牛、美登高，什么这个红宝来，这都可以随便选，
1: 这众生平等，
2: 伊利蒙牛这都无所谓，
1: 这都无所谓了，
0: 这可以随便选。你要想选贵一点的啊，你就梦龙啥的，你就点，也就不超过20块钱，
1: 就不会超过。
0: 哎，你就别往那个老
2: 你没见过的，
0: 对，别往老削进去。
1: 对你没见过的话，你不看价格，
0: 嗯。
2: 哎呦，那天，哎呦，我一下想起来了。咱东北一般烧烤店门口冰柜里的那个冰淇淋是不是免费？
1: 免费啊，那个就冰882那种的。
0: 是，一般都是。
2: 我前段时间不参加朋友婚礼，我不是上烟台吗？
1: 嗯
0: 嗯。
2: 晚上吃饭，就是这是私自吃饭的，还几个朋友一块
1: 就私卷私卷。
2: 完了之后就在那等排队，因为那店也挺火、
0: 嗯。
2: 门口吧，就是也有那个冰柜，
0: 嗯、
2: 说哎这冰柜瞅着不错，我拿出来。
0: 嗯。
2: 我朋友，饭，
0: 怎么的？
2: 花钱呢？嗯，花钱。我说啊，然后我一问。10块钱呢，
1: 一根啊，
2: 一根
1: 就是看
0: 就普通冰棍还是
2: 就是看着也没
1: 那时候是不是还没喝呢？
2: 没喝呢，
1: 哎，对，
2: 等位呢，
1: 对，
2: 等位呢。
0: 这个主要是给喝完之后的人。
2: 完了，我当时主要。

0: 主要你
1: 一下你就醒了。
0: 然后真的烧烤店就不都免费，我当时我说哎呀等着也是等着，你是不是你是不是
1: 啊，
0: 哎我多给你拿几个，我
1: 还是装一下
0: 不吃
2: 放下。所以你知道吗，像我说他就是给喝完之后的人准备的，因为喝完之后你就不太计较那个花不花钱，
1: 但一吃就清醒。
0: 哎，我当时一下我想家，我说还是东北人厂。
1: 哎，但是咱们确实免费的，虽然不是、但是那个，但你发现了吗，免费的冰淇淋还蛮好吃，就是拔拔凉什么还
0: 主要免费吗，冰
2: 主要是因为免费所以觉得好
1: 吃。不是，他就是吃完吃完
2: 落远了，
1: 吃完买单搁那上火。
2: 今天的话题是
1: 说说你从这个人的哪些细节上可以看出这个人没吃没过过苦日子，就是还挺顺当的、就至少从他的细节上、但你看每天打扮的干干净净那种的，头发丝儿恨不得脚趾头精致到头发丝儿的，咱台有好多女生就是那种贵族的香气，优雅的包包，时尚的手表，鞋和自己整个的帽子都是一体的那种、
0: 有些衣服啊，有些风格的衣服确实就是穿这种衣服的人基本他就也没咋吃过苦，因为有些衣服就是他其实不方便，而且很怎么说很矫情，比如说一刮破了啊，
2: 真
0: 丝
2: 的
0: 啦，抽
2: 丝
0: 啦，而且就那种衣服基本上就是穿一次回去就得洗的这种。你像我这 T 恤，我穿三次洗就行，那种衣服能穿一次就必须得洗，而且得熨咋地
1: 的。我又说，我又在
2: 干洗，还得送出去洗。
0: 对对，
1: 我又说又得罪人了，不行。
2: 你说我听听，你怎么得罪人？
1: 就我把咱
0: 就咱仨今天这衣服啊，都属于过日子，都是过日子。
1: 不是
2: 穿的也这件，
1: 咱们就是生活一体。
0: 就我这衣服穿十次还
2: 是
0: 咋、
2: 是昨天也是这件、
0: 我昨天也这个，
2: 那我今天昨天也是这个、
1: 那你不应该，哎呀
2: 哎呀，
1: 好好看呢，你前面那个昨天没有、
0: 不之前节目里说了吗，
2: 不是，你就看他是谁送的，你看他应该是谁送的，你看
1: 这一看就不是老妥送的，
2: 不应该呀，这一看就是老妥送的，
1: 那听听
2: 你忘了，我问我说过老妥送我所有的东西最大的两个特点是什么，
1: 但这次这次送的这个东西啊很细节，你看上面都就是一晃还叮了当啷的，
2: 但是它的元素是什么，
1: 我什么是的，
2: 我问你它的元素是什么，
1: 这不是那什么吗，
2: 星星和月亮，
1: 对
2: 不对，
1: 对啊就是啊，
2: 哎，他送我所有的饰品当中就两大特点，要么是星星月亮，要么是我的属性，
1: 我觉得我受老妥传染，连我给你买的都得带月字的，要不我都不买，
2: 啥呀，
1: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就是就都得追逐一个月嘛，因为
2: 所以我的饰品当中有太多带星星和月亮的了，
1: 我觉得挺好的，
2: 连我闺蜜送我的也是，
1: 带有你的个人图腾不挺好吗，啊，不是图腾，个人标志，盖着个星月，因为你这个名字特别的，
2: 但别说，该说不说，这个造型还行，
1: 好看好看
2: 是不是，
1: 不太像男朋友送的，就不太像，对不起，不太像老公送的，像是老朋友送的，
0: 那个
1: 很好看，也很贵吧，
0: 说说
1: 不便宜，
0: 兵哥说说人话，不是那个说说说说正事吧，
1: 说说旅游啊，带上这一身去俄罗斯
0: 呢。
1: 去吃那个老去吃那个老帝王蟹啊、去干、
2: 就特别匹配哈、
1: 你知道现在海参崴有多凉快吗，海参崴白天的气温只有六度、而最高气温只有十六度、晚上呢、
2: 那挺凉太凉快了吧，
1: 去俄罗斯尤其十月，但是为啥大家现在去俄罗斯这个海参崴，一离我们太近，而且出国，第二个就是时间短，三晚四天不耽误放假，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超高，2599一个人，孩子12周岁还有孩子的价格，我们给大家三个保证，第一个就是哈尔滨起止，哈尔滨到绥芬河来回高铁票400多，含在费用当中，其他的平台全部都是不管你哈尔滨到绥芬河的这块交通，你要自己负责的，这里外里就每个人多出400多，这第一点。第二点，一人一只帝王蟹，九月份海参崴什么出名，青口贝、帝王蟹、海胆是非常出名的，我们行程当中随团的第一餐，默默是第一餐就吃了，是不是，
0: 对，
1: 海鲜大餐，一人一只帝王蟹，你捧着拍照的那个是一人给你们的啊，这一只帝王蟹就得800到900，这一就是这一只含在团费当中，其他人是绝对不可能的，想都不要想，你一桌一只都不错了啊，今天是咱一人一只、团里多少人就给多少只，包括孩子。第三点，全程我们这次主打一个纯玩团909品质，就是全程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购物、但是导游会给你推荐一个自费的项目单子，上面呢有各种各样在国内玩不到的项目，新奇体验的，你要想体验就体验，不想体验这段时间你可以自由活动随便，注意安全就行了。俄罗斯非常的安全，而它的餐厅很有特色，你去那里感受一下木木之前吃过的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俄罗斯啤酒是一定要喝的，俄罗斯肠一定要整两根啊！这就是你这次带的体验。那这次我们呢，在海参崴的海参崴地方并不大，除了看海之外，它有好多这个历史建筑，也可以去参观一下，仅此而已了，非常轻松休闲，三晚四天。而这次十一呢，我们四团同时放啊，
0: 啊，
1: 9月12 9月25，10月1，10月2，没有护照的赶紧办护照，不用签证，是免签的。

0: 拿护照就行了。
1: 总的来说吧，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添加微信进行具体的咨询啊，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找嗨三来报名，详细了解行程，
1: 嗯，
0: 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备注
0: 俄罗斯。

0: 来自、
1: 哦、这首歌蛮有时空感的，
0: 万妮达，
2: 万妮达和 TT， 这首歌叫冷战。
1: 哎，万妮达是不是、啊、嗯，
0: 他真的就是、
1: 哦、好多粉丝呢，
0: 他的真的就是要么说老天给你关上一扇门开启一扇窗呢，他就是门被关得死死，但是窗户却开得非常之
2: 非常敞亮。
1: 前两天看一个大博主然后跟那个万妮达的这个合作，我觉得万妮达挺有个性的，
0: 因为你看他的就是说实话他的外形无论是身高还是颜值
1: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都不
1: 就
0: 是
1: 平平吧，
0: 都不是那种偶像
1: 级别，就是 NPC。对，但是他的歌声确实很
0: 夯的，对，但
1: 是
0: 他才艺确实非常。
2: 哎呀，你俩真的发言，我听的害怕呀。
1: 万妮达粉丝非常多，我知道。
0: 我知道他实力非常好啊，
1: 就实力。
0: 因为我是通过什么？就是他去上那个综艺，跟陈赫他们一起去那个、
2: 啊、
0: 有一个少数民族那个地方，他们去干了一个干了开了一场那个演唱的、啊、就现场的演唱会，然后他即兴创作了一些歌曲，
2: 嗯，
0: 当时现场跟陈赫一起唱的那个，
2: 嗯，
0: 而且还是带有少数民族特色的 rap，
2: 风情的，嗯，
0: 非常好。
1: 你知道，就是那天有一个人。

0: 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对一个人在艺术上和造诣上的成就，比如说夸，假如说夸木木，说木木你的声音，如果这是对人的顶级夸赞了，说木木你的声音就是一种乐器，就是对人最高的评价
1: 啊，
0: 就是而且说你的名字是形容词，我是比如说我是韩慕言哈尔滨分言，什么南岗分言，就这种就是对你最高的颜值和技术上最高的评价了，名字是形容词，而且声音是一种乐器。
1: 所以斌哥就是哈尔滨这个撒贝宁芬宁嘛。
0: 这个芬宁要关了，这经营不善，这个芬宁。
2: 来吧，17:25了，什么细节行为让你能判断这个人没吃过什么苦，没受过什么罪？张说豆腐脑吃两碗不心疼，这个
0: 豆腐脑吃两碗不心疼，
2: 这说明他不差钱儿。主要是
0: 豆腐脑吃两碗，
2: 这主要是我豆腐脑现在也真
1: 吃不了。不是，关键是豆腐脑能续啊，它是续的，
2: 可以
1: 续那地方
0: 豆腐脑
2: 哪
0: 能
2: 续
0: 啊？
2: 没吃过能续的豆腐脑啊？
0: 哪家早市？你介绍给我。
2: 没有早市也不能续啊。
1: 有一个包子铺，它是续的。
2: 要钱吗？
1: 一口价，一口价，一口价，
2: 多少钱的一口价？一口价二十，
0: 六十一碗。
2: 让我
0: 你现在续呗，
1: 3块钱吧。
2: 那你看看，他给你要出了1.5碗的价格，他不得让你续吗？
1: 是啊，
2: 正常2块钱一豆腐脑都是
1: 2块钱。我忘了，反正他家是能续。然后就是那个卤汤，我都是自己倒。
0: 能续一次还是多次？
1: 多，你
0: 无限续呗。
1: 吃，
2: 你能喝多少豆腐脑啊，冰冰？
0: 是，我就说这意思。我刚才看到这小文这条，他说生活中遇不了一点麻烦，遇点麻烦就烦躁，你知道吗？
2: 啊、
0: 就是那种的。
2: 耐心，
0: 哎，不错不错不错，行，就这么地吧。这种的就是没吃过生活的苦，至少他一切过得很顺当，没遭受过挫折。
2: 嗯，
0: 就这种一有生活的琐事就嫌烦了。
2: 小短腿的长颈鹿他说，哦，就是缺少耐心是吗？
0: 对，我跟你说，
2: 其实这一点我发现
0: 其实我原来做的不够，但我现在特别有耐心。
2: 对，耐心的进行反驳。
0: 我跟你说，与搭档斗其乐无穷。我其实挺有耐心的。
2: 对，我发现了，你现在特别有耐心，
0: 是不是、啊？就给你叫上。
1: 这个、
2: 小短腿的长颈鹿说：“我小时候一个书包。哎”
0: 不，刚才
1: 谁提了，兵哥？别自个提自己短处啊！
0: 嗯，
2: 小时候一个书包能用5年。00后的同事小时候书包年年换新。他说的是。
1: 哎，我咋不记着了呢？我当年书包啥的。
2: 不可能年年换，但是偶尔换肯定有了。
1: 我不记着了。
2: 我80后也总换呢，其实
0: 没有，好像没有年年换过书包，就是
1: 干哈呀？没必要、啊。
2: 女生可能，
0: 但是不是不至少不是一学年就换一个，我好像书包也就3-4个，就是2学年一换。
1: 不是新的背包背着勒一挺，其实
2: 不是女生主要是因为喜欢样子，
0: 看看
2: 对什么今儿来个红的，明儿来个格子的，后天来个粉 的
0: 啊。但我们班有一个。
1: 妈呀！你要这么说，
0: 但我们班有一个小时候我知道，他就是那种裙子一天一套，就是那种薄纱的
2: 校服啊。
0: 小学很不
1: 穿，
0: 没有不穿，
1: 小学不穿，
0: 就一天一套。
1: 我们那时候小学也不穿，
2: 我们都穿校服啊。
0: 然后呢，关键是他那个铅笔盒啊，
2: 噼里啪啦的。
0: 对，就是那种自动铅笔盒，
1: 能变身，
2: 全自动的，
0: 对，全自动的自动铅笔盒，然后。嘎巴嘎巴摁，然后那个他用那个水彩笔，然后他跟我们吹
2: 24色36色48色的，
0: 对，包括画画那个什么蜡笔什么都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就特别羡慕，借他一根还得跟他处关系，然后他不知道是吹牛还是什么，他说这是我小姨从马来西亚给我带来的，
2: 有可能啊。
0: 哦，我说哦，那时候可羡慕了，
2: 因为我不给你学过，我丢过一个全自动的那个自动铅带顶上带电子表的那个吗？那不就是从国外带
0: 回
2: 来
0: 的？
2: 对，就那个时候你会觉得用一个从国外带回的东西老牛了，因为那时候出国的人很少。
0: 对，然后就说是从马来西亚，我就觉得马来西亚这个名字，我的妈，在地图上都找不到。
2: 泰国、新加坡、
0: 印度尼
2: 西亚，哎，都没有马来西亚、
0: 啊。你猜马来西亚这个英文怎么表述？你一定会觉得大家都以为马来西亚是不是？
2: 不是。
0: 对，真不是。
2: 嗯。
0: 那天去做播报的时候，他说：“我说马来西亚这么读，
2: 嗯
0: ，Malaysia。”
2: 嗯，
0: 就是、啊、你就发现
2: 玛利亚，
0: 对对对，就是啊，原来你们认真读的东西，原来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2: 两手插头说，怎么形容一个人没吃过苦？看他，
0: 嗯，
2: 比如说不认识粗粮，不知道这个粗粮是什么作物的，比如说大碴子，不知道是苞米出的。
0: 那其实、就是、
1: 那完了，你要用这标准，那我们这一代人，
0: 那
2: 你不知道大碴子是苞米吗？
1: 不知道。
0: 那苦
2: 大碴子那个粒儿，它不是苞米粒儿吗？
1: 我不知道。这事儿真就不知道、
0: 这个好像你要不也不能怪咱家。
1: 哎呀，老话有一句哈，是叫什么五谷
2: 不
1: 食、啊、不
2: 分
1: 呢、啊、
0: 自己
1: 不
0: 勤
1: 不、啊、
0: 五谷
2: 不
0: 分，是孔子对于一些文人的一种说，你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2: 嗯、
0: 就这种的，就是他。
2: 但现在形容这些孩子们也是一样啊，
0: 哎，但现在
1: 不分呐，
0: 现在有那个课程，
2: 课程对
0: 是要教的，告诉你
2: 五谷杂粮都是什么，都是怎么，甚至有一些自然课都会带。

0: 你去实地。
1: 请问你包咱们吃那甜杆是苞米杆吗？
0: 不是啊。
1: 对了，不是。
0: 苞米当然不是，苞米杆哪是甜杆啊？
1: 苞米杆也是甜，但它不能作为甜杆。
0: 那当然不能了。
1: 现在是不是扒苞米的时间？
0: 都过了。苞米都老了，现在。
1: 如果现在哪个女生
0: 看，现在苞米就已经。
1: 如果现在哪个女生说木木看上你了，你给我处三个月，
0: 他可能是想让你回去秋收。木木走，我带你回老家，去见见我爹妈。
1: 还没说完呢，现在。
2: 但是其实我对于这个事儿，我真的是内心有一种
0: 渴望、
2: 愧疚感，不是愧疚，就是对于这个五谷不食啊，怎么的？
0: 对啊，所以要
2: 自己
0: 补充一下。
2: 因为那天我是怎么的？我那天去远大。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远大有那种就是一整个区域杂粮区，然后五颜六色的全是那，我当时一下就被这个吸引了。
0: 嗯、
2: 我朋友还搁那看看啥的，看熟食的，看啥，我这个一下就被吸引。我说
0: 这都啥是啥呢、
2: 哎？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
1: 默默是很有心计，等着他朋友买熟食呢。
2: 哎，我真是我就一个都不认识，我就在那认。我说这是绿豆，我肯定是认识。这红豆带色的，我这黑豆好。接下来这几个都差不多颜色，这都是啥呢？我
1: 它上面有牌儿。
2: 我这对呀、啊，平哥。
0: 所以默默其实自然客气了嘛。
2: 哎、他但凡没有牌儿，我就不看。
1: 哎，但我问你，
2: 我真是认了一圈。
1: 咱俩肯定知道，毛豆你吃过吧？毛豆是什么豆？
0: 哎呀妈，这风信子，在一分钟前刚刚发来这条留言，毛豆不知道是什么豆？
1: 毛豆是什么豆？
2: 毛豆啊，
1: 毛豆
0: 在长成熟了之后，它是
1: 什
0: 么
1: 豆？
0: 么
1: 豆
2: 毛豆长成熟了之
0: 后，你吃到的时候，你吃到它其实还没有完全成熟呢。
1: 对对对，是吃到它的一种状态，
0: 一种就是未成熟的状态。
1: 对 对, 对, 对，毛豆。
0: 好，告诉他赶紧。
1: 大豆就是黄豆。
0: 黄豆，
1: 黄豆
0: 毛豆就是黄豆，长成了之后，
1: 就又学名叫大豆。大豆
2: 那它外边那层皮呢？
1: 那就是它
0: 豆荚去掉之后，里面的豆
1: 子
0: 才是它的，它才是它的。你家豆能直接长出来呀？豆都是在
1: 豆
0: 荚里出来的呀。
1: 就你直接蹦出来的，你不得，是不是？你不得有一个什么？
0: 来，仅以木木献给大家。
1: 但是像木木这种
0: 没说完呢，
1: 很多。
0: 这个两手插兜还说没说完呢，不知道大碴子是苞米出的，还有就是花生是长在哪儿的？树上还是地上？
2: 地里。
0: 对，
1: 花生长地里，拔花生嘛，夸夸夸拔嘛。
0: 但有的人不知道它长在哪
2: 儿，因为它还有别的名来着，花生还有叫啥来着？什么叫什么？
0: 落花生。
2: 对对对，落花生，对，类似于这，对，
1: 花生。
2: 嗯，
1: 哎呀，花生这个我其实原来也不知道花生是从地里拔的，后来我是
0: 对呀，
1: 看科普、
0: 啊，所以现在孩子应该多多接触一些真正的生活和自然和科学的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别忘了下载一个绿色版，这个绿色版的呀，因为它是科普长篇论长篇视频。哎妈，我每天都听一小时，觉得挺好的。
0: 灌木鸡说跟一个大姐说下班买大米，她说啊，你家大米没了还得买呀。我说。不然呢？
1: 换大米，换大，他大米得换的。
0: 不，但是他说这我特别能理解。
2: 我也能理解。
0: 我就从来没买过大米。
1: 那玩意儿是超市成袋就买呗，原来可能上粮店去买。
2: 不是，家里总有人送。
0: 对，就是不用买大米，就是有好多大米家里。
1: 那我没有，我还买过米，我还是买过米。
0: 就是我从来没有，基本上从来没买过散装大米。
2: 对，对。
1: 你要那时候说老家里老人还活着的时候，每年都往我家送200斤那个就是大米，
0: 对啊、对，就有的时候、
1: 就是、
0: 一年，
1: 因为我们家有五常的亲戚，还、
0: 嗯、
1: 有那个
0: 对对对
1: 上市的亲戚，
2: 对对对对，
1: 一到这时候快快上我家取大米，我妈说我不要我不要，完了现在因为老人不在了嘛，就不送了。
0: 嗯嗯、
1: 但其实你一个人也根本吃不了，我多长时间也不咋焖米饭了，都是烧饼的，嗯、尤其咱台的，我觉得咱台是救了我的口粮。
0: 在这嘎又给你在这嘎又给咱台做一个小小的广告，是不是？
1: 是
0: 来，时间有33了，我咋觉得咱好像
2: 啥
0: 也没
2: 说
0: 呢？
1: 说说鞋吧，
2: 说说鞋吧，
0: 嗯，
1: 说说这个。你看啊，脚上没鞋穷半截。其实说实话，就是人们先看你，打量你，先敬罗衣后敬人嘛。你脚上有双很好看的鞋，大家都会先关注。哎，从下往上打、
0: 嗯。其实我以前真不太关注这个点，
1: 非常有用。就是看你
0: 穿鞋。但是后来我发现哦，大家好像还挺关注。
1: 穿鞋是一个人的品味的开始，先从看。
0: 没啥品味呀、
1: 啊。你这还不是品味？你这鞋增高啊？你现在8厘米吧？你现在1.70米。
0: 我这鞋也就4-5厘米。不搞
1: 绝对不值，你以为你
0: 脱下来一会儿给你看量，
1: 而且这鞋子蛮有品质的。但是我们今天给你推荐的是鬼冢虎这款鞋，
0: 嗯、对我这品牌不行，没你那个
1: 鬼冢虎 Mexico SD 66这个型号的是复古级别的运动鞋，它主打一个明星逛街款，曾经乌玛·瑟曼、凯瑟琳·泽塔·琼斯、刘玉玲都曾经穿过，国内的明星就不用说了，牛仔裤搭它，休闲裤、短裤都可以，它主打一个舒适。它这个级别就是贵，1000元左右，就1000多一双嘛。即便奥莱打折，也在500-600，都没下过500多。今天到手价格10种颜色，男女同款，从经典黄色到这个白色、银色、灰色、蓝色、
0: 黑色、
1: 黑色都有，
0: 都有，
1: 一共10种颜色， 36码到44码，您自己选，男女同。

0: 款啊，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399，最后一天，
1: 嗯，
0: 今天晚上0点恢复到原价，就没有这个399了。
1: 嗯，
0: 所以一直你想买一双鬼冢虎的鞋去逛街去，去轻松休闲啊，平时穿的话，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因为它现在比奥莱有时候打折还便宜。
1: 是的，399一双的价格绝对是意想不到的。然后呢，记得买的时候挑大一码，因为这个鞋的鞋型穿过的人都知道比较偏瘦，
0: 嗯，
1: 所以说脚要是有点肥的话，你就买大一码的就没错了。好嘞，那抓紧时间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鞋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次梨汁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
2: 没错，
1: 这个绝对是对健康非常棒的一个饮品了。咱说喝惯了各种奶茶也好怎么样也好，那是让我们快乐快乐嘴的，但是如果想对身体好的话呢，你就去品尝一下次梨汁儿，被誉为三王圣果，
0: 没错，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1: VC, 对 ，VC 含量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含量天山雪莲的23倍。这不光是它的独特之处，更超强的就是他们刚才咱们说那个 SOD， 因为很多人可能听说过，
2: 嗯，
1: 但并不真正了解，它就是自由基的一个天敌。
0: 对，
1: 所以说当你现在出现了很多亚健康的状态，
0: 嗯，
1: 睡眠不
0: 好，胃肠
1: 不
0: 好，
1: 疲惫，胃肠不好，面色不好，这些可能都是因为自由基氧化损伤带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如果想要这个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哈，刚才说到的这个身体状态，
2: 嗯，
1: 清除一下自由基，然后呢，高活性的 SOD 就是起到这个抗氧化的作用了。所以大家就要选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真正的纯天然的，
0: 一定要买纯的啊！
1: 次梨汁儿，而且我们这是有机的。
0: 对，它虽然口感有点刺激，微苦微涩，然后微
1: 多酸，
0: 有点多酸，
1: 嗯，
0: 但是它确实像你说的这个是，它是来自天然的这个。
1: 是它天然的证明，如果你喝到甜丝儿的，
0: 嗯，
1: 那就不对了，啊，
0: 都对的了。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次梨汁儿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五折的价格也只限两周，148元三盒，每一盒是
0: 十袋，
1: 每一袋是50克，
0: 对，
1: 这148元你相当于买到了3斤
0: 对
1: 次梨汁儿啊，
0: 没错，
1: 然后每天一袋能喝30天，
0: 没错。
2: 想要购买的话添加微信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梨，
0: 一定要备注次梨，梨都行啊！
1: 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我很小朋友，
1: 哎，这首歌来自
0: 我很小朋友。
1: 就选这首歌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我太喜欢了，我觉得太好听了，另一方面其实就是你会发现啊，跟咱们的今天话题契合。
0: 对，
1: 他能够一直
0: 有那种童
1: 真，一种小朋友的状态，甚至说一直把自己的定位就是我还是小孩，就证明他一直被保护得很好，没咋吃过苦。
0: 对、
2: 哎、对对对，确实是。
0: 哎呀妈呀，你终于认同了，
2: 这保持童心是挺好的。嗯，
0: 就是能保持童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2: 别装保持童心，是你真正发自内心的。
1: 就是他的很多行为，他的性格，他甚至还在以小朋友自居。
0: 嗯，
1: 但是这个也不是啥优点。
0: 为啥呢？
2: 分什么场合吧。
1: 我就害怕谈恋爱谈到这种，
0: 是吗？
1: 就还把自己当小朋友这种。
2: 其实恋爱就是幼稚的，
1: 好累呀、啊。
2: 其实我觉得爱情就是幼稚的，但是你得过了那个劲儿，你就出来了。两个人都出来行，别一个人出来了。
1: 哎，
2: 就是一个人还没出来。
1: 这句话说的是至理名言。
2: 对、就是、
1: 你就发现啥呢，他能够还有爱情的感觉的，就证明他还是小朋友。但是如果他已经不是小朋友，就你那你他也、
2: 就是、
1: 你在他身上也得不到什么，就是爱情了。
2: 对，最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都幼稚了，我愿意陪着你，但是过了那个劲儿，两个人都出来了行，一个人出来了已经恢复正常了，然后该工作，他那个一方还觉得还在那个情当中就很痛苦。因为你得带，还得陪着他，就是有点耗了，
0: 就是带娃的感觉是吗？
2: 带女朋友有时候就是男朋友女朋友一样啊，就是他是这样的，就是一方没出来还是这样的话，就不行了。
0: 嗯，今儿谁提的？不是今儿提谁出的？挑战海三，
1: 我说的。
0: 哎呦天哪，怎么最近认识了大哥大姐们了？最近掉大哥大姐堆里了，
2: 就是
0: 挺好挺好。
2: 但是默默出题，他就是有点。
0: 经典
2: 特意的就是要这样
1: 迎合
2: 一下，对对，迎合一下大家。
0: 好的，17:42了，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能看出来一个人没怎么吃过苦呢？
2: 就是从这个细节当中，你会觉得他应该是没经历过生活的苦，就是过得蛮幸福的，被爱情啊、家庭啊包裹着或者包容着。
0: 心语说，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是不是那种很难共情一些
1: 啊？对了、
0: 很难共情一些人的苦。
1: 对了对了，
0: 嗯，有点
1: 共情能力，我真的是我觉得太重要了。
0: 嗯，
2: 哎呀，雨桐说
0: 其实有时候你斌哥是不是会觉得我有点站说话不腰疼？
1: 斌哥，你是不是会一直
0: 说过我？
1: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身边的人共情能力差？
2: 嗯，
1: 尤其我跟叶姐，
0: 不能吧？我可能还有点，你没有吧？
2: 叶姐有的时候会稍微
0: 有点站说话不腰疼的感觉，他会觉得我有点站说话不腰疼。
2: 也并没有站着说话确实也不腰疼，但是就是说。稍微，但是我一说他就明白了。
0: 嗯，
2: 木木，因为你不是这样，你反而不是这样。
1: 我不是，
0: 他能共情，
2: 你能是
0: 共
2: 情，而且你共情特别细致，细致的有时候觉得，哎呀，比较那个汁儿了，差不多就行了。
0: 嗯，
2: 这月月有时候你俩正好是大开大合，
1: 嗯，
2: 心大开，韩大合，就是大开大合，
0: 韩大合，
2: 就是大开大合，就走两个极端，让我从中就觉得。
0: 那你叫啥呢？
1: 你叫啥？
0: 马矫情，
1: 马拧巴，
2: 娇娇，
0: 马娇娇，马
2: 娇
0: 娇，
1: 娇娇，哎呀，
2: 就是是这样的，
0: 天
2: 哪，
1: 哎呀，
2: 那其实你想想，共情这种东西，其实要倾听，而且要收纳，
1: 但其实共情能力是一把双刃剑，
0: 嗯，
2: 共情多了你痛苦，
1: 共情能力强的人容易痛苦，
2: 对，特别痛苦，
1: 因
2: 为
1: 这样，
2: 因为你参与了别人的因果，所以你就是哎，你得替他着想，也不对。
0: 唐人说，凡事要先讲究情绪优先，不能受一点委屈，嗯。不受委屈的人就其实就有点
1: 而且
2: 老土，我咄咄逼人，我咄咄逼人。
0: 哎我没说过这话，我都没说过这话。
1: 老土啊，
2: 对，
1: 我多好了。
0: 哎，我可能会这么说，
1: 我都多好了，
0: 我可能这么说，但我不会像你那么说。
2: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不怒自威？
1: 我都多好了。
2: 你月姐就干过一次事情。
0: 我不会说我多好了，会说我好不好。
2: 你知道你月姐什么叫不怒自威吗？大家去教科书般的啊，明明他做错事儿，他也承认了，但是他跟老土的电话当中，那天干啥来的事？
1: 就车吗？
2: 就车完说。老妥呀，
1: 我厉害吧？
2: 我厉害吧？
1: 我把钥匙锁车里了。
2: 我这就是看不见，就是明明是我做错了，但是
1: 下句话就是
2: 我厉害不？
1: 你赶紧来接我啊！
2: 对对，完老妥说，你看就是我现在有事儿，
1: 你赶紧来接我啊！
0: 一秒变脸是，
2: 一秒变脸是这种的，这个。你别人想学都学不来，就因为啥？你没法掌握，就是你对对方绝对掌握他的那个情绪拿捏，你才知道先礼后兵。你看我厉害吧？你看你怎么处理？你说你咋整的？我现在有事儿。

0: 你赶紧来接我，
1: 你赶紧来接我，
0: 我去我单位呢。
1: 我跟你说，差不多得了。哦哦，
2: 六天那天真有事儿，很重要的事儿，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1: 换句话说，明明你有错在先，你这就是要站出来
0: 不
1: 要。不
0: 是，但是哎，
1: 那如果老妥车呀？
0: 别告，这个事儿确实也是过去很久了哈。
2: 嗯，
0: 不能打车去吗？
1: 对呀，
2: 东西在车里呢，我得带着
1: 啊。
2: 啊
1: 对，就是他东西在车里呢。
0: 啊
2: 啊，
1: 这要是换一般，这要是换拉老公啊，就拉爆的老公，你说咋的了，媳妇儿？
2: 老公啊，我车钥匙锁车里，有厉害吧？
1: 你打车去呗。
2: 不行，我东西在车里呢。
1: 你还能干点啥？就直接输出了。
0: 那你东西车里，那你之前你咋寻思那把钥匙锁车里是吧？
1: 他就会一堆
0: 了，进去
2: 了。我要是知道能锁车里，我还能锁车里吗？你说那没有用的干啥？
0: 就完了。
2: 咱们是不是得先解决问题，再解决情绪？来，先把问题给我解决了。
1: 你先出个脚本。
0: 来，跟大家说一个啊，就如果你有装修的需求，今天给你解决问题。
2: 嗯，
0: 来自万象啊，跟大家介绍一下秋季的万象的给我们的优惠活动。
2: 活动没错，如果你想好品质，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九月份带来的这个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
1: 嗯，
2: 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装修的优惠活动呢，在我们听友的眼中，除了这个优惠之外，你还能拿到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但前提需要你现在拨通电话，
1: 哎，
2: 86239797，86239797。那万象装饰给到我们听友的这个29800的家装好礼里面，比如说全屋的家电呢，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啊，暖气防盗门，这些都是可以选的，总价是29800的，就送给大家的。所以说这个前提是需要你现在拨通电话86239797去预约，86239797，86239797。而且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多少钱的合同就多少钱装完，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且自有的设计团队可以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一定是去拨打86239797，抢占29800的家装好礼，86239797。
1: 没错，除此之外呢，你现在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然后跟你说你是909的听众，或者是嗨三的粉丝，你还能额外得到一个29800的好礼包。有人说了，你48800已经啊都很便宜了啊，就是其实已经在业界当中就是中低端的价格了，那你还赠29800，哪有那么多好处？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到底给我什么材料啊？品牌什么量级啊？我们都知不知道环保等级怎么样啊？因为装修是一件关注自己也关注家人健康的事情，在这里头，万象装饰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郑重承诺啊，大包整装包含328项。而且呢，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什么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你能想到的家里要用的，全部包含。而且呢，品牌量级也是嘎嘎牛啊，国际一线，国内顶尖。先来说，如果你家是铺砖的话，像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还有国内的冠珠，都是任意挑随意选的，这些品牌都有啊，自己继续哎，还有其他品牌啊。那第二个就是地板，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而且每个地板的环保等级都给到你是 EF 级别的，家里边如果有地热的话必须 EF 级别啊。那第三个木门、塌塌、好门面、展翅天华还有欧派，都在这328项当中，品牌花色样式自己随意去选，不多收你一分钱，全部都在你这个套餐当中。拨打电话86239797去详谈，记住抓住这个给的29800这个额外赠送的这个时机，一定要打电话先沟通86239797 0451-8623-9797 提嗨三粉丝。
0: 没错，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他成熟的装修案例可以看一下啊。那像电路脚阀也都是包含在内，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光源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那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2: 没错，打电话的目的呢，一个是保证你在节目当中听到可以拿到一个29800的听友的优惠，再一个呢，你也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48800的大包整装都含有哪些328项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那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搞五人。
1: 现在给我一瓶魔法药水，
2: 好好闻一闻，
1: 让我能恢复我的嗅觉。
0: 其实人吃东西不香，就是从嗅觉来的。有人说这个闻香顶食欲嘛，就是这个香味会勾起你的食欲。
1: 就是、吃的一定是嗅觉加味觉的一个组
0: 合
1: 带来的。
3: 妈，那我得亏有鼻炎，那我要没有鼻炎，我得吃的更很甚呢。
0: 你幸亏有鼻炎了，
1: 不然
0: 那这个门得加宽了。
1: 来了，10:54了，今天聊。没吃过苦的这件事情，这老河马怎么这一点又来了呢？
0: 老河马就觉得没唠够。
1: 嗯
0: 老河马说什么了？
1: 他说就有那种天地万物为我而生，为我而运转。有这样想法的人一般都没怎么吃过苦。
0: 南旭说的这个就是习惯性拥有选择权。
1: 他说另外他说反而那种说离了谁不能活呀，这种人一定是吃过不少苦。谁离了谁，你兵哥是你经常说这话是不是啊？
0: 我倒没经常说这话，但是我确实具备这个能力。我确实是我离了谁都能活。但是你会发现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是需要勇气的。其实越是说这个话的时候是越离不开对方的。往往真的离开对方不是不会说这个话的。就是你看
1: 离了谁不行啊，
0: 女的
1: 气话是吗？
0: 女的天天说不行离婚过不了，就不你看谁要跟谁过去。他就下招。当男生说月月离了吧。那完了，那他就是你拉也拉不回来了。那真就是那样。你这是这样的，
1: 好，所以说要做自己嘛，
0: 对，
1: 就要做一个能离了谁都能活的人。
0: 你可以，对，你可以，就像女生，我不做饭不代表不会，但我离开
1: 你，
0: 我依然
1: 健康
0: 的活的。对啊，对啊，
1: 我天天给我自己做晚饭呢，
0: 关东煮
1: 啊，
0: 买料了吗？
1: 我家里原来就有。
0: 哦，你要没有我今天翻出来，
1: 我买了，
0: 翻出来一个，
1: 我也买了。
0: 关东煮，木木吃关东煮吗？
3: 有，
0: 木木你会煮关东煮吧？
3: 会。
1: 这玩意谁不会啊？这玩意就是把
3: 冰哥，我在你眼中。
0: 我能想象到你回家的样子，就是可能有酒喝点，
1: 不是你想象不到的回家样子，因为他不回家。
0: 所以我的想象力，
1: 你问问他一天七天几天回家。
0: 所以
3: 好像月姐咱俩好像这几次哈、啊、就是很晚的，就是你找我工作呀、啊、啥的、嗯、
1: 他没有一天搁家，
3: 还没有一次我在家。
0: 所以我的想象力很丰富，我能想象出来你家什么。
3: 所以晚上真的不要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接不到。
0: 你那个家是旅店。
1: 哎，点谁呢？晚上别给他打电话，不行就晚上给他打。
3: 真的接不到，真的会接不到。
1: 干啥接不到？为啥接不到？
0: 宿醉呢 ？Hangover。
1: 他容易醉吗？
3: 不是，但是月姐，你得看、嗯、我回消息吧，起码。
1: 啊，对呀、啊，哎，对，有些人 是有些人没宿醉，但有些人没在外面，他就是不回。
3: 月姐，你发现吗？我不管在哪儿，你发现吗？我是不是回消息，而且办事儿、嗯？
0: 我明告诉你，我约会呢，我跟周公。嗯、那不要睡觉啊，行不行？
1: 不是正经人，谁晚上6点多开始睡到1点呢？完了，1点多出去遛狗去、啊。
0: 你这样，
3: 哎，完了，
0: 你
3: 兵哥经常凌晨在咱们群里发个消息。
1: 所以我晚上手机为什么都设成这个震动？
3: 你指着谁回你？
0: 我没指着，我希望你们能看。
1: 没有，他是叫咱俩起来上厕所。
0: 希望你们能看到。
3: 凌晨回个消息。
0: 你看，我有时候我就发，比如说我发。
1: 冰冰，我就是给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可以说。
1: 今天也是一个好日子，我可以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提仨都行，没事，你提仨。
1: 好，首先一，保持你的手机有电。二，下了节目之后马上调出声音。好了，就这两点要求。
0: 从今天开始我做到，你放心，但你依然找不到我。好了，17:57了，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那跟大家聊得非常开心，接下来又是更开心的半个小时。
3: 是
0: 挑战嗨三，今天是周二，是木木出题，木木特意为了讨好80、90后，出了非常经典的歌。
1: 好，那我们利用一点时间把这个小时的这个好事跟大家
0: 说
1: 一下。说
0: 一下啊，还有一个装修、啊，
1: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
0: 没错。
1: 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向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
3: 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进攻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到工期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省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 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1: 嗯。
3: 好，接下来那时候跟大家说一下哈尔滨冰雪世界的四季冰雪项目的常态化全年开放啊，像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都在持续运营中，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啊。梦幻冰雪馆也推出9月的限时特惠，原价268元的成人票，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仅需268元，教师双人同行啊，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证件，同样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这期间呢，哈马的参赛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那限时优惠千万别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票吧。
0: 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嗯哼。
2: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只要身材好，孤单芭蕾又怎么样？是不是让你独显我的美？18:05又到了我们这个爱美时刻的时间了。
1: 04分，谢谢。让我们来接一下，今天是
0: 王老师。
1: 你好，王老师。
0: 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 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好。
2: 又到了我们减肥时刻啊！想要瘦的，赶快跟上我们的节奏。首先，我们能让你7天瘦5到8斤，不节食、不打针、不运动，非常开心快乐的减肥方法。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热线88344-3，88344-3。
0: 那怎么样能快乐减肥？其实减肥一听就是痛苦的。你说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标题以上的男生女生们在减肥的道路上吃了多少苦啊？那你想想，娜之美用什么方式能让咱们开心的减肥啊？那其实让我们开心就是别让我们迈开腿，也别让我们管住嘴。那在娜之美可不可以？
2: 在咱们家就实现了大家的愿望，真的是让大家能做到开心的吃，快乐的瘦。在家里一日三餐你正常吃，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也不运动。在咱们店里就是用黑科技的方法，每天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做的时候非常的舒服，温温热热的感觉啊，把你整个代谢机能就调整上来了。所以说没有多余热量的囤积，你整个人就会瘦下来了。真的，你来到咱们家，斤数上每天都会有变化，每天一上秤的瞬间就是你惊喜的瞬间。所以说只要想瘦的赶紧记上咱们的美丽热线88344-3，88344-3。
0: 那今天啊，凡是打进电话的，在这个播出的时间段打进电话88344-3，88344-3，只要工作人员接打电话了，你预约报名成功了，以微信转账记录为准，就可以100块钱在娜之美享受7天的减瘦身快乐啊。那最后呢，能带走减掉5到8斤的脂肪，其实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有些人
1: 很不容易了，
0: 很不容易了，特别不容易。然后呢，就是下定狠心也减不了2-3斤。其实2-3斤，结果呢，反弹是他们最苦恼的。在这里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痛点。其实减肥有时候产品一下去很容易就掉了，但是一不用马上就回来，甚至比原来的标题还要重。在娜之美会不会产生这种快速反弹的这样的情况？
2: 在咱们家通通都没有啊，因为咱们是帮助你调理体质的同时达到一个理想的减肥效果。咱们从易胖体质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说每天这半个小时啊，是帮助你打通身体经脉的同时达到了减肥效果。来到咱们家减掉多少就是多少，咱们7天里做7次，我就能让你瘦5到8斤。体重大的你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惊喜，那体重小的来到咱们家只超标几斤的，可能100块钱就给你解决了所有。并且我们是调整体质的减肥，绝对不会出现反弹。大家不用担心。想减的你就来试试。
0: 看刚才王老师给大家解除了这个顾虑啊。还有就是整个在上机器的过程当中，每天半个小时有痛苦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每天都非常的舒服啊，坐起来就是，尤其是这几天啊，天气降温了，外面特别凉，来到咱们家做仪器是温温热热的感觉啊，就是体质有湿寒现象啊，来到咱们家还可以帮你调理你整个的体质。在咱们家做没说吗，真的就是开心的吃，快乐的瘦，不仅是不忌口的同时啊，让你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痛苦。来咱家就是开心减肥。所以说想做的想试的你就来咱们家，你看看啊，来咱家的瞬间你就会感觉，哎，地上的拖鞋会非常的多，而且就是咱们家每个顾客一下楼的瞬间，一到秤一称秤的那个感觉，哎，今天我又瘦了，我又瘦了1斤，我又瘦了3斤。真的是前两天我们家有个顾客，就是他是就是这种肥比较顽固性的肥胖，用什么方法都减不掉，最终在咱们家就花100块钱啊，他3天的时候就瘦了5斤，然后5天的时候就瘦了7斤，自己都惊喜了。
0: 是的，
2: 所以说，朋友们，只要是你有多余肉肉的，你赶快来试试，你看看是不是你也像我直播间说的，可能你的这个斤数上的变化比我直播间说的还要有更大的惊喜，因为每个人的基数是不一样的，基数越大的瘦的肯定就会越快啊，赶紧来试试啊。
0: 好，那88344-3，88344-3，一定要抢占这个100块钱7次的体验。还有就是，王老师给我们最后介绍一下就近的哈尔滨的5家店的地址，让我们的听众可以方便就近来预约。
2: 咱们5家店首先是中央大街店， 然后还有香坊店，还有群力店，还有哈西万达店，还有松北店，都是最繁华的地方。只要你想减肥，下楼你就能找到，而且门前都有非常方便停车的地方。想减你就来88344-3，88344-3，给自己抢占名额。咱们是5店同时开放，但是每店每天就5个名额。这个时候减肥的顾客非常非常多，天冷了，穿的越来越多了。
0: 好，
2: 不要让你多余的肉肉占了空间啊！
0: 好，谢谢王老师。如果今天没抢上的话，明天可以继续、啊。
1: 记好电话啊，88344-3是吧？哈，
0: 88344-3。好了，18:10，
1: 来吧，马上进入到你怎么18:09，马上进入到挑战嗨三环节。
0: 不是，就给大家准备的提前点啊，18:10
1: 了。你过的是哪个时间呢？
0: 紧迫感，知道吗？
3: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嗨三环节啊，还是那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挑战的规则以及注意事项。
1: 嗯。
0: 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啊，就是挑战嗨三这个环节吧、嗯，希望大家同乐，就是你要是家庭参与更好啊。那如果你是一个人上下班的话，记住，如果你是正在开车，
1: 你不寂寞，有我们。
0: 对，那你也不能够边开车边参与节目
1: 啊， 那不
0: 啊。对，我们喜欢家庭来，孩子带着家长一起来啊，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就是不能够边开车边参与节目。
1: 对。

0: 想选哪一个就看你能挑中哪道题能不能答对了。记好电话，现在可以开抢87996909。
1: 87996909。
0: 87996909现在开抢87996909。
1: 嗯，87996909。

0: 慈悲。
1: 哎呀，萧敬腾还是很全面的。18:13，那我们来挑战海三儿三拜，有请
2: 一
1: 位
2: 是
3: 五号线，你好，
1: 欢迎你老五，你好五号线。欢迎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好文静啊，
1: 你好你好，第一次参与啊？
4: 啊，之前参与过一次。
1: 感觉怎么样我们的节目？
4: 我男朋友特别喜欢，他天天听。
3: 啊，那你打电话？
2: 言外之意是
3: 你一般。
4: 我就是跟着他听，他我下班的时候他去接我，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在这个路上就听，
2: 他是他的新闻发言人，
3: 所以听懂了。所以现在此时此刻你是一个人在呀，还是
2: 他
4: 俩呀？
2: 你看、
3: 啊、
2: 他不是他的新闻发言人吗？
1: 啊，不在我在听，我都不带听的。
3: 但是就是，你看他男朋友特别爱听啊，但是就是
2: 不吱声，
3: 不让说话。
5: 智胜，今天他正好过生日。
1: 哎呀，
2: 谁过生日啊？女朋友啊？
5: 对，女朋友她正好过生日，
1: 也是9月8号这一天哈。我觉得哇，这是一个难得的，
5: 跟星月是一天
2: 啊，这你都知道，
4: 你真是忠实粉丝。
3: 听节目了吗？今天
2: 妈呀，
1: 哎妈，真是，
2: 这我不送点啥，我都觉得对不起咱俩。
3: 是啊，不知道
1: 我们要说，咱要就敞亮送。我从我先开始，送你3000万吧。千万要幸福，千万
2: 要
1: 健
2: 康，
1: 千万要。当心
2: 当心是啥？
4: 3000万我男朋友已经送过了。
1: 哎，那我想知道今天你见
2: 他居然像你斌哥一样的口。
1: 我想知道你送啥了？送了没有
4: 啊？
1: 送礼
5: 物买完了，礼物买完了。
3: 等会儿不想听你说，
1: 真是
3: 当事人送啥了？
4: 还没拆封呢。
1: 可心不？
4: 我现在还不知道。
1: 还不知道
2: 没拆呢。行
3: 啊，所以是如果还没有拆封还不知道是啥，就证明这个封是他自己封的是吗？有礼盒或者是啥？
4: 对，
3: 那起码是有心意了。
1: 如果今天能答对的话，也送出我们嗨三的小小心意啊！来，我们先选谁吧？先选，
3: 那肯定选同一天生日的呀。
2: 对呀，
3: 不用说，
1: 真是选寿星。
2: 我的题今天也是相对简单，
1: 好，
2: 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好吗？
1: 加油啊！那就是咱就只要答对歌名演唱者。
2: 哎，这是当时有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吧？我记得是不是？是不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来着？
3: 是吗？
2: 好像是，听吧，没事。
3: 但是应该是先有的歌，后有的电视剧，
2: 是吗？
3: 嗯，
2: 哦，
1: 开始
2: 来，
1: 这歌我还挺。

0: 准备，三二，
1: 汪峰，
0: 什么歌？
1: 北京北京。
2: 终于等到你，
3: 确实看出来你是得有新闻发言人呐，
0: 真是的，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汪峰这首歌我觉得非常好听，
3: 嗯，厉害厉害厉害，嗯，
4: 北京，
0: 北京，北京，
1: 北
2: 京，北
1: 京，
2: 嗯，
0: 好了，那今天我想问一下，还没拆封呢，是不是？我们特别期待一下哈，就是你之前没有透露过你喜欢哪些方面的，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可心的那种礼物呢？
1: 他送什么我都喜欢。
4: 对，我跟你说，我就想说呢，就是你应该对这样回答非常完美。
3: 我是新番人呐。
4: 来吧，恭喜，微信叫什么名？
1: 微信叫笑苍生。
4: 这是你的名吧？
1: 对。
4: 人家过生日还留你名，要送我也得送他呀。
0: 因为他去兑奖嘛，
3: 因为他跑腿，
0: 对对，
3: 他跑腿，
4: 活得你干是吧？啊啊，好的，
3: 没毛病。
4: 恭喜笑苍生，是不是？
1: 对。
4: 好的，送给你们的是来自于姚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
0: 行，就是吃50元面包吧。啊，等生日过后再去兑，赶趟啊，9月30号之前都可以。就这样了，回复你的真名电话笑苍生，用你这个微信给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的真名电话，我们给你兑奖信息。就这样了，拜拜，祝你们。
4: 等会儿等会儿，或者你想要什么其他的吗？
3: 哎呀，
1: 我对象想要脱口秀门票，
0: 送
4: 这样式的啊，就是都送你了，
0: 都送
4: 了。一会儿我给你发2条兑奖信息，
0: 都送都送。
1: 太好了，
0: 看在你女朋友的这个
3: 没有，主要是确实是很巧，两个人都是今天过生日，
4: 那份是我的，一起给你了。
0: 好
4: 了，
1: 感谢感谢，
4: 好，再见，
0: 拜拜，
4: 抓紧时间回复，拜拜。
3: 哎，她男朋友能听出来啊，
4: 嗯，
3: 就是绝对是
4: 老听话了，
3: 绝对是那种平时而且老会哄人了，
4: 嗯
3: 啊，认错老快了，
4: 嗯，
3: 道歉老溜了，
4: 嗯，
3: 绝对是这种。哎，你是我错了，绝对的。
0: 我怎么感觉像在
4: 接二号线？接二号线，来。
3: 你好，二号线。
0: 二号线，你好。
5: 你好
4: ，Hello。
3: 今天你过生日吗？
5: 你好，我今天不过。
3: 啊，
0: 你就得说你过。
3: 你看身份，
0: 我们又不能查。
3: 人身在外都是自己。哎呦，别的，这以后废了。
4: 那不能，就仅此一次。
0: 哎，那你是几月份生日啊？
5: 正月。
0: 啊，正月啊，蛮大的啊。
4: 正月里来是新。
0: 啊，那你今天跟谁来的？
5: 啊，跟我老公。
0: 哎呀，家伙，说这个甜蜜。那我想问你一下，你俩是几零后？
5: 90后。
0: 90后啊，嗯
5: 嗯，
0: 是你愿意听我们节目，还是你老公愿意听我们节目？
5: 我俩都爱听，
0: 都爱听，是不是？非常
5: 爱听，嗯嗯嗯，
0: 好的，那我，
5: 嗯，
0: 对我们仨，比如说在节目当中发生的冲突，你表示理解吗？
5: 我表示很欣赏。
0: 其实我们真的不是有意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像我们仨，就像邻里之间。
4: 解释啥呀？
0: 不是，
4: 解释就是心虚。
0: 我今天是有点觉得内心当中有点过意不去，因为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你的大媳妇儿，你说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哪怕你顺着你到6:30呢？
4: 不必不必，我对你都已经死心了。
0: 好嘞，那想问一下，你想选谁？
5: 我去年选了大兵，然后5月份选新月，今天我想选木木。
0: 哎呀，
4: 时间线捋得挺明白呀。
0: 木木
4: 啊，
0: 木木，木木，木木，这位我们的女粉丝还并没有跟你这个一起 VS 过啊。好啊
3: ，PK，
4: 今天就 PK 你了。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对，我这个题，但是得说啊，没事，反正你老公也在哈。他这个题相对更男生一点，这个歌
0: 一起来呗。
3: 但是也很经典啊，我来说你来唱，我念歌词，然后你把它歌词正确，旋律准确的唱出来就行。
0: 这首歌只要给我第一句，我就能接上后面。嗯，
3: 来，我开始念了啊，记准歌词啊。
5: 哎，好。
3: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
0: 好，可以再念一遍啊，但你现在别着急唱，你可以要求主持人再念一遍。
3: 对，就是这个的旋律确实太容易了，所以你就一定要记准词儿。我在念歌词的时候，其实我都容易唱出来啊。来，开始。
5: 好。
3: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
0: 开始。
5: 好，咱一起唱吧。
1: 你唱吧。
0: 哎呀，
4: 哎呀，
0: 哎呀，
4: 小合唱。

0: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
1: 传奇，
0: 我知道他俩为什么要拉着几唱了，因为一个人跑调不行，有点尴尬。
1: 哎，他俩很厉害，尤其女生作为主调来说很厉害，就是马上要跑拽回来，马上要跑拽回来。就是你属于是啥呢？就是有 C D E F G A D 调哈，你是一会儿唱 C 一会儿唱 A 啊，一会儿唱 B
2: 对，我也发现了，他调是自己定的，
1: 你自己能变调。你属于是吉他里边叫变调夹啊，
3: 就是真的很厉害啊，就是唱的那种
1: 厉害厉害厉害
3: 儿歌版的，
1: 就是既飞又飞，然后又跑又跑。
2: 没有，不是儿歌，后面就是有那种凤凰传奇的感觉，
1: 有点
2: 又又那个他
1: 叫双飞，
2: 对
1: 啊，叫蝴蝶啊，叫白回啊，
2: 恭喜恭喜！
4: 大家同事现在都得笑死。
3: 恭喜，真是
1: 恭喜恭喜！但确实很烈，有实力，有实力，
3: 恭喜恭喜！我必须得听一下，不该忘了。

0: 好啊，
1: 你这样，咱们今天不还有时间呢吗？
0: 一会儿就唱了。
1: 结尾今天就唱这首。
0: 好好好，
1: 好
0: 来吧，那恭喜你，微信叫什么名？又答对了，真好。
2: 啊，西柚。
1: 西柚，
0: 好，恭喜你啊！回复你的真名加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送给你的是木木，
3: 来自小麦家的武神的面包券。
0: 恭喜你，
3: 老公跑腿去取面包去啊！
0: 啊，好嘞，就这样了，西柚，拜拜拜拜拜拜，
2: 谢谢，拜拜拜拜。
1: 我不都把这个送了吗？怎么的了？你以为今天你过生日吗？你可以
0: 送
1: 两份吗？
0: 送两份了。
1: 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今天高兴。
0: 没事，一会儿给商家标上月月大寿。
3: 啊，因为刚才我就记着算半了。
0: 对对对，送两份。
3: 啊，你第一份送的也是小马。
1: 没事儿，
0: 没
1: 事儿，
0: 没
1: 事儿，没
0: 事儿，无所谓。
1: 差那的，在大家大业的。
0: 真是。
3: 咱也送两份小马送的，
0: 这月随便点都七八十，你说是。
1: 唱不唱啊？
0: 唱啊，唱。
1: 找个词儿。
0: 哎，这还用找啊？
1: 啊，那你干啥呢？
3: 那你干啥？
1: 哎，那你干啥呢？我就问你一下。
3: 不是，哎，你这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0: 我是等你俩呢啊。
1: 不用等，你唱吧。
3: 你来，赶紧你开的
0: 队。这样，
3: 我
0: 先
3: 开头
0: 吧。
3: 对，三二一，走。
0: 好啊。这怎么还握着打不开呢？
1: 你倒是来呀。
3: 主歌部分咋唱啊？主歌部分你会吗？主歌。自你走后心憔悴。
0: 自你走后心憔悴，
1: 不放个伴奏啥的，
0: 白色油桐中风风走。
3: 兵哥在认字这一块一如既往，
0: 不不不不不，
3: 一如既往不认字啊。
0: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中风纷飞，
3: 风中纷飞，
0: 落花似人有情，这个季节。
1: 停，木木唱。
0: 河畔
3: 的风。哎，这个我主歌不。

0: 看见微笑着后悔，
1: 不认字儿。
0: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2: 周传
3: 不是
2: 斌
3: 哥，是都不认识。斌哥，
1: 你刚才咋不放？
0: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
1: 下次放点伴奏行不行？
2: 2026年生日会到此结束。行了，
3: 不是
2: 斌
3: 哥，不认字儿达到这程度了吗？现在，
2: 我跟你说，看着唱谁能唱，我都背着唱。

0: 谁，他的阅读的速度赶不上这个歌的速度，我就告诉你。
1: 不是上来的说，妈呀，这还得看呐，这还得查呀。
0: 你斌哥必须得背。就我说了，他的阅读的速度达不到唱的这个速度，
1: 就是眼睛跟不上嘴。
2: 现在咱们盲唱，行不行？
0: 好啊，
2: 我盲唱。
0: 再见。
1: 所以斌哥，你们地球爆炸，
2: 嗨三不放假。

0: 蓉蓉姐，
1: 孩子不休息，
0: 哎，不认字儿，拜拜。
1: 明天周三洛基陪你，我们来一会儿，明天回复温泰日。
2: 怎么温泰日？
1: 温泰日
2: 啊，
0: 不是，
2: 明儿见，拜拜。
0: 就认点阿拉伯英文，
1: 快点预着吃饭去，再见，拜拜。
2: 我吃啥饭呢？没人请我呀。
1: 那我请你、啊。
2: 回家老妥，不用老妥等我呢。
1: 是不是？
2: 再见，老妥等着受刑。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4: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5: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新宇。
0: 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以及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欢迎你把收音机调频锁定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的节目，让您备婚不再迷茫。我们这个节目呢，很简单，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为准新人提供一站式婚嫁服务。
1: 对的，是的，就像我们大家这个平常所说的，好多的新人都幻想这个结婚应该找什么呀，酒店呐、婚车呀、主持人呐、摄影摄像啊，包括化妆啊、礼服，我们都能够一站式帮您搞定。所以呢，现在听到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这个如果方便的话啊，这个右上角的加号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找到我们。
0: 是的，找到我们，我们帮您去一站式的备婚，然后呢，关于婚礼方面的各方面的问题吧，都可以找到我们。你是想要去答疑解惑也好，还是想要去拿到属于您的专属听友福利也好，那通过我们的节目呢，都可以去实现它，也非常的简单啊，带给大家这种比较方便便捷式的服务。尤其是很多的新人，他可能在外地工作生活，平时呢并不会太多的关注于自己婚礼的方方面面这些事儿。
1: 对
0: 啊，就把它交给谁了呢？交给爸爸妈妈了啊。但是爸爸妈妈有一点啊，他就是因为太认真了，就是他特别特别重视孩子们的这场婚礼，所以他选择起来呢，就是有点犹豫豫了。
1: 对，因为他想把这个，就作为长辈来讲，他们可能这个细心的程度不像我们，他们想把这个最好的，可能这个优中选优，然后各种这个把这个对比，然后这个他可能自己有一个小概念，然后再反馈给新人。
0: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关于很多东西，他们自己还觉得有点力不从心。
1: 对，
0: 他总怕我精挑细选，但是孩子们又不喜欢，怎么办呢？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一遍一遍。

0: 那反复的去问，其实问的呢，我们的新人也会觉得说，哎呀，你就整吧啊，整啥样都行，就这样吧。
1: 对，
0: 工作还挺忙的，其实就会有一种比较烦，说你、哎、你看，就整个这个婚礼你就选呗。
1: 嗯，
0: 选完了之后，你看最后再看啊。实际上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互相理解。
1: 当然，
0: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为很多的准新人的家长，也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1: 对，
0: 啊，大家呢也是都很感激，就是说一些想法，包括呢，我觉得即便是你不在我们这个哈尔滨现在城市当中去生活，但是呢我们可以在网上帮您去对接这个事儿。
1: 嗯，
0: 可以跟家长建一个群，您喜欢什么我们的就把这箱的风格啊以及箱的这个符合您喜好的这样的店推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
1: 是
0: 大家一起来看。因为这场婚礼毕竟是咱们就是怎么说是主角，
1: 当然
0: 我觉得还是要参与其中的，就你要说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1: 是的
0: 啊，毕竟你看结婚人生大事儿啊，是吧，全家人都参与进来，
1: 嗯，
0: 每个人都有参与感。因为我们的婚礼环节当中呢，每一个每一场婚礼其实都会让大家有这种参与感，包括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的。
1: 当然
0: 啊，嗯，他们上台来敬酒发言，嗯，对吧，包括去送女儿的时候要不要送，
1: 嗯，
0: 这个等等啊，就是你说你的想法，大家呢坐在一起，比如说在一亲的时候提到这些事情，咱们就直接给他安排到整个婚礼的环节当中了。
1: 对，
0: 都是可以的。父母这方面也是一样的，你说我实在是觉得当天我怕我这个眼窝太浅啊，容易感动，我怕呢给孩子们就是造成一些这个心理上的负担，我自己也不想去。
1: 嗯，
0: 因为本身嘛，父母可能也觉得我不太喜欢去展现自己，那我们就可以不上，也没有人就是规定必须要由爸爸送女儿，然后妈妈陪着啊等等，然后整的这个双方呢都会觉得相对来说这个环节会比较伤感。
1: 对，就是大家所常说的这个煽情。你看我们好多的时候这个见到这个新郎和新娘聊这个流程的时候，新娘都说老师那怎么能避免煽情，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讲因人而异。好多人这个想说婚礼当天我就想让我老爸送，然后但是那会儿呢比如说这个音乐也好，包括主持人的这个台词的状态也好呢，尽量是不要说一些比如说什么小时候啊，然后再到今天什么女儿出嫁呀，就好多新娘都会有这个问题。那当然婚礼当天一定会有感动，那感动的是当时的那一刻，然后自然而然的他的真情的流露。好多新娘说这个上台那会儿我就不让爸爸交接了，我就真怕我爸受不了，然后我也受不了，那也没关系。其实婚礼的仪式感并不是说某一个环节给到的，但是我是个人觉得他就是你在那一刻的感受，然后当天会有感动啊，会有非常开心快乐的这个氛围，都是自己想要的这个流程答案，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来定制自己的婚礼流程就好了。今天下午在这个太阳岛那块彩排嘛，因为这个户外的婚礼吧，它这个区别室内，户外的可能会有这个一些非常轻松愉快的环节，但是可能家长上台这块敬酒可能不太好实现，所以、对
0: 对，就是草坪的话可能就省去了一些全家人敬酒的这个环节了。
1: 对的，可以有一次正式的亮相、
0: 嗯、
1: 其实草坪婚礼的交接仪式非常非常有仪式感。
0: 嗯，
1: 就是那个环节你看一下，我们在这个蓝天的白云下，然后非常漂亮的这个场景的布置，然后身旁的这个爸爸从小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成长，然后这个扶持我们，然后今天是非常非常开心快乐的事情。新娘入场挽着爸爸走进来，然后新郎会有一个正式迎接新娘的环节，跟爸爸有一次交接仪式、
0: 嗯、
1: 伴随着大家的这一份目光和掌声呢，那个环节都是轻松愉快的。所以你要说这个煽情的点，它可能因为环境的因素，因为个人的这个情感的因素、
0: 嗯、
1: 很多原因它可能会煽情，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当时的感受，那才是、
0: 嗯、
1: 最真实的感受。
0: 是
1: 我
0: 参加过最煽情的一场婚礼应该是我之前我同学的那场婚礼。
1: 怎么说，
0: 他在他的婚礼现场呢，他做了一个那个照片的视频，就把他小时候的照片放上、
1: 啊、
0: 然后呢他自己去配音。
1: 嗯，
0: 他就是从小去讲这个事儿
1: 啊
0: 啊，怎么咕咕坠地的，小的时候逃、
1: 嗯、
0: 啊，父母的话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那个管教嘛，就是经历了很多事儿、
1: 啊、明白
0: 啊。然后呢关键是他说的那些内容，其实在我看来啊，我是觉得跟我们今天这场婚礼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嗯，
0: 我一包纸巾应该是用完了半包。
1: 嗯
0: 啊，所有人都那样。
1: 嗯
0: 啊，总之呢，那个是我应该是我此生截止到目前为止哭得最惨的一次婚礼。
1: 那他的这个，
0: 因为这个环节是他自己设计的。
1: 明白。那他这个视频主要的这个受众点就是想让宾客这个熟知一下，也让爸爸妈妈感受一下。

0: 可能就是想要去阐述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本人可能是那种就是会说很多就是表面上非常的开朗活泼的人，但内心里还是比较细腻的吧。
1: 嗯。
0: 是这种性格，他性格应该就是这种，就是、
1: 嗯、
0: 表达的内容呢也是写的挺感人的啊、
1: 嗯。
0: 什么小的时候这个想要一双名牌运动鞋等等等等吧，就是之类的啊。但是我说实话，我在当年我的感受就是这些内容没必要在婚礼上进行这样的呈现。
1: 嗯。
0: 因为只会让我们的父母觉得就是回忆一遍这些内容就很伤心，
1: 就很感动，
0: 就是也是感动，但是确实太煽情了，就是刻意的在煽情。
1: 嗯、对，
0: 我觉得婚礼的主基调还是要以快乐为主。
1: 对的，对的，
0: 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啊、
1: 嗯，
0: 去做这件事情。那可能从这场婚礼上来看的话呢，我就理解很多新人为什么说我不要煽情，我不要哭，怎么怎么样的。但是确实，我跟你讲，我的一生当中经历过这么一次，还是人家自己设计的啊，其他的任何一场婚礼都没有这种刻意的煽情，
1: 对，
0: 全部都是恰到好处的感动。
1: 嗯。
0: 啊，你想什么叫恰到好处的感动呢？当你们两个对视去说这个誓言的时候，可能我们两个想的都是，终于等到你，
1: 嗯，
0: 我是开心的，
1: 当然，
0: 我也是足够幸运的，能够在人海里相遇，
1: 嗯，
0: 能够去在今天完成这场婚礼，台下这么多的来宾都是为祝福我们而来的，
1: 嗯，
0: 那此时我就是感动，
1: 嗯，
0: 我就是会，这个鼻头一酸。就流两滴眼泪，我觉得这很正常。那人这说明我动情了，
1: 当然，
0: 对吧？你说我完全一点情感都没有的话，我往这一站，
1: 我们像个演员一样，然后站在台上接受大家的祝福，可能心里边也没有波澜，那就不是婚礼了，
0: 对吧？
1: 对的，
0: 对。当你想想，当你注视你心爱人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当你走向他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此时我就很想哭。
1: 嗯、终于等到这一刻，
0: 对，就是说，
1: 嗯、
0: 终于是你，还好是你，
1: 嗯，最终。还是你
0: 对吧，让我会坚定不移的去走向你、
1: 嗯、
0: 在此时此刻其实我就会觉得就是值得，
1: 嗯
0: 嗯、此生也值得。
1: 对，
0: 嗯
1: 就好多的时候咱们在台上主持婚礼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个问题，比如新郎先入场之后，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会邀请新娘入场，但新娘入场那一刻你可以观察到新郎他的面部的表情和正常他的这个眼神的状态。
0: 嗯，
1: 他其实我能够看到很多，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这个小伙是一个非常这个大大咧咧的，但是当天他的细腻的感觉我觉得从来没有过，所以这就是婚礼的魅力。婚礼的魅力就在于两人真正的融入其中。新郎可能出场那一刻呢会接受大家这个开心快乐的祝福，他在上台那一刻是非常非常开心的，然后挺起了胸膛，让宾客感受到他衣着正装的状态。当新娘入场那一刻，我觉得他应该是回想他们在恋爱过程当中有一些点滴，然后也会回想，比如说当在没结婚之前，好，这个新娘会说我们结婚的场景，然后在那一刻来实现，有好多男生都会非常非常感动，而且有的感动会落泪。
0: 嗯、对。
1: 然后但在正式迎接那一刻呢，他都是奔向幸福的，而不是慢慢悠悠走过去。
0: 对。
1: 对。
0: 就是有一句话当时不是很流行吗，说娶到心爱的人就像打了一场胜仗。
1: 哎，对了。
0: 对，他是那种跳跃的，就是你会想见到你喜欢见的人，你的走路可能就会不断的加快，就是
1: 频率会变高，
0: 我想快点见到他，就那种迫切的心。
1: 是的，
0: 我想经历过爱情的人应该都懂。
1: 是的，
0: 你要说哎呀我这辈子都没谈过恋爱，我都没有动情过，那你可能不理解我俩今天说的这个事情。
1: 对，
0: 嗯，所以说在婚礼上呢，我们也希望把最真实的你们展现给大家，最舒服的状态。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用很多网络套词。
1: 对的，
0: 因为那些套词它都不是你也不是他的故事，就不是你们两个的爱情。你会听起来的话呢就陌生，
1: 千篇一律，
0: 熟悉又陌生。
1: 对的，好像是我又不是我呢。
0: 对，是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想要有一场与众不同的婚礼，想要去讲你们自己的故事，你不妨跟我们多多沟通哈。
1: 嗯，
0: 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直接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呢，如果你正在装房子，你想要找这个装修公司，我今天从那个生动主持工作室那边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路过这个万象装修啊，刚好路过咱们合作的这个公司，挺大的一个门脸啊，然后里面呢也是一样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0: 金秋世家的活动叫做事事如意。
1: 嗯，
0: 怎么样才能让你如意呢？首先这个价格你一听，很满意。
1: 嗯，
0: 48800大包整装啊，正是正在进行的装修优惠活动。那你可以记住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它除了这个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额外会赠送听众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
1: 嗯，
0: 比如说全屋家电或者是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都可以帮你换新哈。
1: 嗯，
0: 要装修的听众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给大家承诺就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会多要你一分钱啊！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记得想要报名本次活动，添加电话啊，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绝大多数的听众不了解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会觉得48800，你给我做整装套餐也太便宜了，你肯定给我用一些不好的材料啊，你从这个价格上给我找的啊。跟大家讲，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的是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竹陶瓷，也都是市面上你能够看得到的品牌，都可以去选择。这木门也是塌塌呀，展翅天华呀，好门面啊，都可以去了解。想要了解更详细的内容啊，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里面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所有的内容都给你用品牌，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的你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给您质保10年啊，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咱们是10年内只换不修，它坏了咱们就给您换新。
1: 嗯，
0: 大包整装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0451-8623-9797。那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也是一样的，想要去了解更多的优惠详情，或者是呢想要去了解结婚婚礼方面的事情的话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像好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嗨，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3: 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继续回来，大家有任何关于婚礼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及时的去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结婚找我们准没错的啊，带大家去了解更多婚礼方面的一些这个你想了解的部分。那有的人呢，他可能觉得这个酒店我不了解。我也不知道现在哪些酒店能够办婚礼，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的菜品啊出品的品质怎么样，然后每家厅都是什么样的，你都可以去找到我们帮你去及时的了解这些。先在网上看看一些图片，

0: 视频啊，以及呢就是一些其他的婚礼，就是其他的新人的婚礼现场，
1: 嗯，
0: 给到大家，你自己先去选择。其实，现在的这个视频啊、图片呢，我是觉得很真了啊。
1: 当然，就是会跟现场这个还原度非常高，大差不差
0: 了。对，就是你看看人家在现场能拍成啥样照片，你出来之后也一样。
1: 对的。
0: 你都能出片，甚至你可能找一些更好一点的这个拍摄团队，
1: 嗯，
0: 你可能更出片更好看。
1: 是的
0: 啊，它只能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婚礼堂普遍啊，我们讲这个举架相对来说都比较高。
1: 对的，都是非常够用的，而且拍摄的这个角度啊，包括这个宴会厅的场景布置，都会满足这个当下新人他们所有的需求和要求。
0: 是的，然后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相的一些这个福利待遇啊，就是我们觉得也是比较优惠的，
1: 当然
0: 让大家能够一听就觉得很满意。
1: 哎，
0: 为什么没办法在节目里去说？因为婚礼这个行业呢，它不统一，不统一在哪儿呢？就是每一个行业其实它里面差价都很大。
1: 当然，
0: 比如说你我们讲酒席这块啊，
1: 哎，
0: 酒店这块大头。那你想想你一桌算多少钱，现在怎么也得1600-1700起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然后你再算一些其他的小项，比如说我们那个手捧花，你这个小项几百块钱，不到1000块钱就搞定了。
1: 是的。
0: 那你说我怎么给你统一一个优惠内容，说你找我找谁家都可能给你减1000块钱，那人家可能就赔的就啥也不剩了是吧，你得看人家总价是多少。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整体的基础上给您便宜个这个20%，这个是合理的，
1: 对的，
0: 市场规律也是这样的。任何违反市场规律发生的事情，我觉得都有猫腻儿。
1: 哎，对了，
0: 对吧？
1: 那肯定是他这个在这个，比如说你自己找一个客户，这客户自己找到一个公司，然后去聊了一价格，然后正常来讲呢，可能报价非常非常高，但是正常找到我们之后呢，我们直接能给正常的这个合作商的底价，然后按照我们正常909的优惠，还有一个正常的优惠价。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给您签订的这个协议呢，也是我们是请到的每家的这个老板去特批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给到大家，比如说升腾主持工作室，那是除了创始人档位，我们不能够给您做一分钱的折扣，的全国统一价。那其他的任何一位，只要是你能够在我们这个升腾主持工作室里面挂牌去这个营业的，就是算我们的所有的主持人，你都可以去有一个500元的一个立减金。
1: 是的，
0: 直接就能用啊，你外地的话也可以抵这个费用，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不香吗？你说？
1: 当然，
0: 500块钱啊，俩人好好吃两顿饭啊，对吧？对，那这块减500，那块减1000，其实整体加起来的话呢，我是觉得非常的可观了。
1: 是的，
0: 那这场婚礼呢，我们是真的很划算。有的时候我还会表扬我们的这个新娘子啊。
1: 怎么说？
0: 之前是婆婆加我，然后后来呢，新娘又听节目也加，然后呢，就是新娘会主动的说啊，这个老师这个有没有什么优惠呀？我就跟着婆婆就说了，我说你看这儿媳妇儿啊，还没进门就知道给你省钱了。
1: 对，
0: 我说真好。我一直是推荐大家说什么呢，就是该省省该花花。
1: 对了，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切违反市场规律的这个事情你不要去相信。你也不可能说哎，我找节目了，找怎么样了，我直接给你怎么样。那我除非你参与我们的节目，你得到我们的免单了，我说我给你全免，剩下的其他都不可能有任何就是不符合规律的事情。
1: 对了，
0: 我们自己家里面可能有做买卖的，有这个上班的啊，无论是什么，我们在这个金钱的这方面呢，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就理性消费，不盲目啊，然后也不跟风，对吧？那婚礼是什么样，我们是做给自己的，自己的这个一个交代。所以说我们也不要说看着人家啊大摆宴席摆了多少多少桌，那我们家没有那么多客人，我干嘛要一个那么大厅呢？
1: 对，
0: 干嘛要摆这么多呢？是不是？一定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以你的实际情况为主，
1: 对，
0: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记住这一点，我是觉得就是理性消费吧，
1: 当然
0: 大家，
1: 当然
0: 然后呢，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在婚礼上觉得我很圆满。就是我这场婚礼办完之后呢，我很过瘾，
1: 是开心的，
0: 对，很开心，很满足。 然后嫁给心爱的人，然后呢娶到你的老婆，
1: 嗯，
0: 然后呢你又全家人都很开心，吃得好喝得好，不出现任何问题。
1: 嗯，
0: 你像我们合作的像这个其他酒店我不说啊，我就举个例子，像爱丽丝堡婚礼堂，
1: 嗯，
0: 它的这个餐饮部做到什么样呢，就是每一个婚礼场次它都会留简留样，
1: 嗯，
0: 就是它的餐。
1: 明白
0: 啊，就很保证大家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食品安全，
0: 对啊，很重要的，这个是啊。那入口的东西我们都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才对，
1: 嗯
0: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我们经常会吃一些外卖啊，点一些东西，我现在点外卖的时候我都看它有没有实体店，
1: 哎，
0: 卫生条件状况怎么样，
1: 先看商家有没有这个实体门店，
0: 对的，
1: 然后这个看看后厨的这个卫生状况是怎么样的，
0: 是的，
1: 然后再看一下评价，
0: 嗯，就都要看一圈，最终我再选择入口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啊。那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山野珍宝，叫做刺梨。它呢被誉为是三王圣果，它的维 C 含量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更是天山雪莲的23倍啊。咱说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柠檬、人参、雪莲，
1: 嗯、
0: 但是它呢，这个刺梨，它的这个 SOD 啊，正是自由基的天敌，抵抗工作压力、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的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的。刺梨呢，就是天然自由的一个这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它高活性的 SOD 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来修护细胞、抗氧化、去调养。大餐之后你去喝呢，可以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睡前饮用可以让我们的睡眠更沉稳。如果你脸上的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坚持喝一段时间，你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这款刺梨呢，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它的味道呢就会有一点微涩、微苦和多酸的。所以说您可以收到货之后呢，您先试喝一下，看看能不能接受。我们节目当中去团购的话，可以支持大家试喝两袋，148元三盒，278元六盒，868元20盒，全部都赠送大家试喝两袋，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任何的费用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团购就可以了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记好我们的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新宇。
0: 那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

0: 光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来听到的是一个人流浪。

人说背上行囊就是过客，放下包袱就找到了故乡。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人生没有绝对的安稳，既然我们都是过客，就应该带着一颗从容淡泊的心，走过山重水复的流年，笑看风尘起落的人间。继续要听到的歌是薛凯琪和方大同合唱的《复刻回忆》。

那现在已经是20:14。听到一首凌晨3点钟来自于张志成。

我们出去踏青，出去游玩的时候会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其实野菊花呢，它的叶花以及根是全草能够入药的，它味苦性凉，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散瘀明目，降血压。继续来分享故乡的云，来自于许飞。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廖佩玲和邰正宵的《我爱过你》。

年轻的时候都想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得越远越好，不知不觉真的就走出了很远，和他们相隔千山万水。有一天猛一回头，你发现无论走多远，总有一根线牵着他们。那个时候呢，父母已经变老，腿脚不再利索，于是你又折回去重新看他们。和以前不一样的是，你变成大人了，而他们变成孩子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梁文音，我们会再见。

如果你过得不开心，那不是别人的问题，如果那是你的问题，同样是上班，有人听着歌哼着小曲蹦蹦跳跳，有的人皱着眉头。如果所有的人都逃避你，那不是别人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同样都是下班，有人做饭摄影逛街聚会，有的人呢烂醉嚎哭死宅。你的生活为何如此不堪呢？喝个咖啡，看场电影，听首好歌。接下来要听到许美静，放你在心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对唱的歌曲实在有太多太多，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一直都是我的最爱，因为非常的接地气，从第一句的歌词开始就是那么的轻。

偶尔听到一首歌，可能就会有所触动，又或者是拨起心底最深处的涟漪，又或者动听的旋律会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无论岁月如何老去，沧桑几经桑田，有些回忆也许忘记，有些故事也许结束，有些照片或许风化，而我们依旧记得曾经邂逅到的一个声音。范范范玮琪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再一次让人感受到一直在人生旅途当中陪伴着你的那一个温柔抚慰人心。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听到这首谢蓉儿的情歌，等你。

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也不再完美，生命不会走回头路，你要一直向前。人生在世，总是行路匆匆，有着那么多的迷茫和彷徨，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够拨开笼罩在眼前的云雾，静静地品一杯清茶，才会发现有很多的美好就在眼前。看开一点吧，和那些烦恼通通说再见。接下来这首歌《一次就好》。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在90年代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接下来就送上伍思凯的经典演绎，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

世间都是这样的，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会有令人失望的事情。一旦碰到，我们就容易过度的悲观，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放心，闭上眼睡一觉，说不定明天就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送上这首祝我生日快乐，来自于温岚。

曾经涂色书《秘密花园》大热，据说呢可以减压，是不是因为我们因此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很原始的方式来回归到小时候的那种简单的状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秘密花园，那样的简单和唯美。继续来送上你心里最后一个，来自于苏打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吴彤。接下来听到的是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蜂蜜是最天然最理想的一个护肤品，能够提供皮肤养分，让皮肤具有弹性，也能够杀灭或者是抑制附着在皮肤表面的细菌，还能够消除皮肤的色素沉着，促进上皮组织再生。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 Lady 啊。

那现在时间是22:15。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还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让看不起你的人高攀不起，让看得起你的人更

们都熟悉的沙哑声音的阿杜，他的原名叫杜成义，是乐华娱乐的签约艺人。2002年推出了首张专辑《天黑》，沧桑的沙哑的嗓音呢，唱出了许多动人的情歌，缔造出了阿杜风潮，成为了华语音乐新一代的情歌天王。接下来时间马上听到的是来自林秋离的作词，熊美玲的作曲，梁定江的编曲，阿杜演唱的一首歌《离别》。这首歌呢，本来就是林秋离写给熊天平的，但是熊天平大学毕业之后呢，选择了入伍当兵，直到林秋离碰到了阿杜，让阿杜来演唱这首歌。林秋离呢，也是说这样，他也是天意。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我们的地位可能会很卑微，但是我们的身份可能会很渺小，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

只要活着，人生就是毫无阻滞的画向前，这无疑并非是一桩怎么坏的事情。即使遇到了坎坷，也不是没有可能巧加利用的，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有味道。为此，最好丢弃天真，保持骄傲，学会冷静，或多或少的努力，人们一定能够过上自己希望的生活。马上和各位分享的是戾气的这首《我微笑是因为你微笑》。

那现在时间是22:46。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首歌之后呢，李宗盛再次为苏慧伦写了一首歌，叫做《我一个人住》，并且为他制作了专辑。这首歌也是苏慧伦最喜欢的歌曲之一，甚至呢之后他演唱了一首《我不是一个人住》，可见当时苏慧伦在一路上碰到的都是贵人。

0: 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人生难免会遇到风雨和坎坷，对于生活当中的诸多不顺，不要心怀不满，怨气冲天，也不必要耿耿于怀，一蹶不振。是福是祸都得面对，是好是坏都会过去。与其背着包袱弯腰受罪，不如放下包袱享受生活。与其徒劳的抱怨命运的不公，还不如淡定从容的笑对人生。
1: 听到欧德阳，该是你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动力火车所带来的爱琳娜。

0: 首歌多么直白地刻画了多年来八点档电视剧的主题——三角恋。书上说，岁月一身袈裟，终究没把爱度化。度化我们的其实不是岁月，而是我们自己。深呼吸，呼吸过后，就会看到新的角度。
1: 继续来听到一首《小人物的大愿望》，来自于曾沛慈。

那现在时间是23:16。接下来送上这首《爱我不爱》，来自于陈慧琳。

0: 很多歌曲是把心路历程与人生感悟化作音符编写成歌，让人禁不住想点上一根香烟，欣赏一部一个人的电影。也许也会让人想倒上一小杯酒，也许趁着这些酒精伴着酒中美丽的气泡，可以让青春与岁月在歌声中充分挥发，也能够让你得到一些解答。
1: 听到陶喆所带来的那一瞬间，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张宇的大女人。

喜欢，从来都不是因为他的技巧，他的高音，而是将所有的技巧收起来，用一种温柔的气质为每一个和他声音遇见的人疗伤。软软的童话里牛奶盒一般，被他演绎的歌即使不那么脍炙人口，也有可以成为经典的潜质。马上来为你送上容祖儿《隐形情人》。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女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其实都写在脸上。岁月会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枝桠，生出纹理，也会给她一张独一无二的脸。你的脸上有你走过的路，你看过的风景，你爱过的人和被爱的感觉，而不管男女都希望对方能好好的爱自己。接下来送上这首《海阔天空》，来自于信乐团。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2: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刘德华为爱受一次，在爱情当中能够为他这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然后由很胖很胖不健康不美丽的身材，然后去为之变瘦，这是一种让人感动的事情，这也是一个为爱表现付出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我们说生活当中真的就是越瘦越好吗？那肯定不尽然呐。所以说还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尤其在这个时候啊。那你看今天白露刚过啊，这个秋意渐浓，但是秋老虎余威尚存，而且这个时候是什么？燥邪和温邪交织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喉咙不舒服啊？是吧，嗓子不舒服啊，口腔溃疡起来了，跟你说我真的就是这样。对，这两天就开始了，就觉得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可能用嗓子比较多，所以说一旦有火，它就是往嗓子这来攻。那这两天就觉得喉咙很不舒服，尤其今天就是一个肿的状态，而且嘴里的口腔溃疡又都起来了。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会觉得鼻干口干咽喉痛？那在这个时候秋天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注意好好的来润燥保护自己的身体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说到这个健康，尤其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一直在说，其实这跟个人的免疫力也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不让大家过度的去瘦身去减肥，也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免疫能力会下降。但是要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您不妨可以尝试一下，这就是刺梨。其实我也是在最近的节目当中才对它进行了一些了解。你看大家现在都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啊，都想尽各种办法我们去养身体护身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寻找到一款真正适合全家的养生好物。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刺梨，或许你之前从来没听说过它，但它却是市面上少有的能够给我们身体综合补给营养的天然好物。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哇，很厉害。我们都说要补充 VC， 补充 VC 啊，大家想到的是什么猕猴桃啊、柠檬啊，可是您知道吗，刺梨它的 VC 的含量是柠檬的117倍呀。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那我们干嘛吃人参，是吧？那你看我们现在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也是习惯高油高盐啊，很多年轻人外卖不断，熬夜透支，压力缠身。作为孩子来讲，课业压力也大，是不是也是口腔溃疡反复发生？然后老人睡眠不安，年轻人久久的盯着电脑手机，免疫量也在持续的下滑。或许你很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吃了一大堆的营养品，但是收效甚微。那您不妨试试这款刺梨，就是让大家喝出改变，喝出真实的效果。它入口不是甜的啊，如果说你买到甜的，那就证明它是有一些代糖的成分添加。这款刺梨你喝入口是微酸微苦微涩，这正是天然活性物质最真实的证明。贵州道地原产地是拥有有机认证的。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我会把产品相关的说明信息发送给您，包括它的有机认证。您坚持用，用一段时间，你就会感受到身体的变化，而且孩子、老人、大人都非常适合，因为什么？它没有添加，它是非常安全的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零香精、零蔗糖、零防腐剂，有机食品，而且是入驻到我们中国网官方渠道的。现在您订购的话，可以享受到909听友专属的特惠政策。三盒起订148块钱啊，一盒是一斤装，三盒起订148，六盒278，20盒就是868，直接给您送货到家。那么还支持您试喝两袋，现在赶紧添加微信订购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想要体验这份山野馈赠，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刺梨。

好，这首歌找自己。生活当中，现在的你有没有正在寻找适合你自己的，或者是你自己可信的这样的装饰公司呢？到了金秋时节了，也是装修的好时节哈。如果说您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关注一下万象装饰在九月份为大家带来的啊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因为大包整装只要48800，相当之优惠啊！先记住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优惠之外，还给我们听友赠送了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啊，包括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那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你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价格简直太便宜，用什么材料啊？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微浴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啊，包括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榻榻枕、织天华、欧派木门，所有的这些。那所有品牌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滴漏脚阀也都包括在其中，日丰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它给您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那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啊，价格也透明，然后呢，这个给您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主材，诸多的品牌由您自己挑自己选，这是来自于万象装饰给到您的承诺。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陈慧娴和张学友带来的爱和承诺。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现在都在常态化的开放当中啊！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潜灯会、西侧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的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可以尽享冰雪的乐趣。是的，那现在呢，为了回馈我们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了9月份的限时特惠政策，标准成人票原价是268一张，那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可以享受268元的特惠，而教师双人同行只要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可以享受268元双人特惠政策。那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的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原件购票，可以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来抢票吧！

刚刚买完新房，准备旧房装修，这样的业主朋友是不是一直在犯难，害怕公司给你前期报价低，但是后期却给你疯狂的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上家退位找不到人？那你可以选择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智家装。现在呢，小区实景样板间在火热的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等着您。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个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是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业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那么立刻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的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对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当然还有重磅惊喜，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采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智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期9-9号。

上到中秋节了，送礼不知道怎么选，那给大家带来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礼盒，这可是您优质的选择。无论是送给妈妈，送给爱人，高端实用又显品味，轻松送出满满的仪式感。是的，你就给他送这个组合，你就说有哪个女生能拒绝赫莲娜这样的大牌呢？送他这套礼盒，那是藏在细节里的偏爱呀，告诉他你值得最好的。每天护肤的时候都可以想起你的心意，我们送妈妈，妈妈操劳一辈子了，脸上的细纹松弛，这些都是岁月的痕迹，而这套黑白绷带就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帮妈妈留住年轻的状态，真的是又实用又暖心。是的，赫莲娜呢，这是高端美妆品牌啊，在护肤圈口碑是稳居前列，尤其是经典的黑白绷带的组合更是封神级别的抗老 CP， 凭借它的硬核修护抗老实力圈粉无数，大牌质感和护肤效果是双双拉满的。白绷带主打的是日间维稳防护，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泛红敏感，抵御外界环境的伤害，而黑绷带则是专注夜间深层修护，舒缓维稳，紧致淡纹，改善松弛暗沉，就这样日夜搭配，相辅相成，抗老修护是双在线啊！关键是价格，在官网上单瓶50毫升的黑绷带

袋要卖到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的，两瓶正装原价合在一起就要6000多。今天团购秒杀，我们平台是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50毫升的白绷带正装，这样的一个大组合，到手仅需要999，而且还给您搭配了精致的礼盒，性价比真的值钱了吗？关键它是跨境直采啊。大家可以放心购买，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黑绷带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份，白绷带到2027年的9月份。想要购买，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面霜”下单。在下单之前，先添加客服的微信，因为这样还可以再减5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清仓捡漏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拼手速下单吧。

或许感情里大家都想重来，但是真正的勇敢或许就是在看清所有不完美之后，依然选择把信任和未来给你。音乐在路上，7:52，陈奕迅给你。

0: 心的给你唱尽深情，而深情最好的归宿不是停留在歌里，是带着心爱的他去看一下世界。
1: 可是我
0: 把他带到一个可以吹着海风看见日落的远方，那里有金色的海湾、古老的灯塔，还有托卡内夫灯塔下七月与安生的足迹。这里就是太平洋边上的欧亚之窗海参崴。是的，在鹰巢山上俯瞰金角湾，在玻璃海滩捡拾彩色的记忆啊，真的是全程绝佳的浪漫。添加何贤的微信，那可以获得我们909海参崴四天游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出发的时间9月12号、25号、10月1号和2号，对，12号是周六啊，咱一共是四天时间，周六出发，周二回程。那25号和10月份正值中秋和国庆假期呀，你抽出四天时间陪伴着心爱的他，或者带着家人一起去，不会占用你更多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却可以去出境游，去感受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异国的烟火之地。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你要抓紧确认。为什么？咱们是精品小团，每个团只有20个位置，那现在又正值这个中秋和国庆这两大假期，大家恐怕都要出行，考虑出行。你看这离我们很近啊，但是呢却是有拥有着异域风情，而且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只要你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我们这个海参崴的行程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您添加微信，我会把文字版本的行程的说明发给你，同时还有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啊图片，然后呢你会感受到我们品质啊有多好。能想象我们团餐都吃些什么吗？哇塞，给大家升级了两顿大餐啊，第一顿是海鲜大餐，其他我都不想说了，应季海鲜啊、鱼子酱鱼啊、虾，我想说到的是每人一只帝王蟹，能想象吗？在团餐当中不但能吃到帝王蟹，而且是人手一只，用我们导游话说叫做手把蟹啊，满桌的帝王蟹，拍出照片真的是刷爆朋友圈，纷纷都在问你什么情况，怎么帝王蟹自由了。对，这就是品质啊。还有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地点选得很好，迷人的海滨营地啊，它有露台，有很多打卡拍照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坚信吃东西食物本身味道很重要，但是环境也尤为重要啊。好的，现在添加微信2599一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你就说性价比高不高。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